0: 宝岛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器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尽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5: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宝石传一代富，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

0: 天气好热哦。
1: 夏天要开胃，诀窍是统一肉燥面。嗯，经典肉燥香就是这一味。
0: 冲泡两分半，干拌吃也超美味。
2: 统一面经典肉燥香，怎么搭都对味。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1: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小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登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护音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阁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阁爱洗。乐屋专业护音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2: 乐屋呵护宝宝不吗？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九点整，元气满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为你加油，练技能找工作，专业服务助您职涯起飞，求职一路顺遂。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题哈。哇，好，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了哈，因为其实小题呢，前一阵子啊住院了哈，生了一场病哈。那这个病呢，说的来的也是很蹊跷。不过呢，因为生了这一场病哈，让我了解到，哇，原来啊人啊真的是平常就要保养，你如果不保养啊，你真的没有那个体力齁可以去对抗你那个生病来的那种病痛，你知道吗？像我之前就是因为很瘦很瘦嘛齁，然后呢在治疗的期间呢，医生就会讲说，哦，你这样子齁根本就没有体力，我们也不太敢帮你开刀啊。结果呢没想到我开完刀以后，诶，身体呢还好，因为之前补充的营养素够多，所以没有倒掉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在生病那段期间呢，我就是有一点脑雾，你知道吗？那脑雾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因为有一次呢，我就站在冰箱前面，站了差不多有2分钟吧，我忘记我要拿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呢紧急求助，你知道吗？想说我是不是失智了，那如果我失智了，我想可能就完蛋了齁，因为小孩子还没有成家立业啊，然后呢也还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梦想实现啊，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齁，然后呢来问他说，诶，我现在有点脑雾了，我会不会有这个什么老人痴呆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讲过说，我不想要就是有得到老人痴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赶快打电话问他，他也赶快来救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欢迎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现场。黄顾问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就知道你的状况哈，那当然也一直去处理，很庆幸的是哈。整个过程我都知道哈，我说实在话是一种奇迹啊，什么怎么样的奇迹哈？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这个医学也好哈，真的是一个奇迹哈。因为说实在话，基本上判定已经塞奥拉了，真的已经判定这样子哈。那这个很庆幸的是。他之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保养啊，那在这一段期间他也很努力。所以呢一般来讲齁，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爱有破病本啊。那他我觉得就是说，他因为自己一直在累积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疾病现在的一个文明疾病意外的一个疾病，就是莫名其妙的疾病很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多到你无法想象。那所以这个平常你就要累积这些东西，去面对到你将来60岁70岁80岁所这些问题，要去提早去做准备啊。
1: 真的身体齁，真的平常你就是需要保养。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只有39公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挑战38嘛，就是人体的受限，你知道吗？结果医生要帮我开的时候，他就说，小姐，我真的不敢帮你开，因为你太瘦了。对，他说怕我开出来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呢，我开完以后，医生又说，哇，你真的是奇迹，你知道吗？我说，因为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吃了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保健食品。但是因为我生的这场病真的是太严重了哈，所以呢，我化疗了6次。那现在也是我刚化疗完的，就是休息完的一阵子，然后开始有声音了，我就可以开始跟大家聊天了。其实我生这场病真的是像我们的黄顾问讲的，是平常人救不来的，人家已经就是讲到了就是说不好的东西，那还好我也开刀拿干净了。
2: 这个很难，很难，真的很难，很没有把握，非常难， 啊，当然这个能够这样的奇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真的啦，就是平常要有这些观念
1: 啦。对啦，不要说平常都放着，就是反正有没有吃保健食品都没有差，有没有在做平常的运动都没有差，等你生病的时候那一刻你才知道，原来呢身体要有本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再跟黄顾问聊。

0: 保暖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3: 算起来一个周五郎人，算起条码一个卡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4: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后，刚刚跟黄顾问就是有聊了一下，就是我生病的事情。欸，我真的很感谢他哈，他们两夫妻啊哈，真的是我在生命中，在生病的这一段，其中也是在我生命中的很大的一个贵人。因为呢，其实我是不能讲说是癌症末期啦。所谓的癌症末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治疗，你只能接受安宁的时候，我们叫癌症末期。但是我也算是癌后，因为我得到的是卵巢癌三期末。那器官的贵州龙腿料料，知道吗？但是他们两夫妻啊，真的是每天都往我们家送什么保健食品啦，啊，然后癌症病人需要该用的体力的专用产品啦，啊，还是什么吃的，连便当都帮我煮好放在我们家楼下管理室，因为他知道癌症的人化疗过后免疫力非常低。但是那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很不对，就是我在打化疗的中间我会突然脑雾，欸，我就，欸，可能站在冰箱前面 我好像拿东西，但是我就突然忘记我要拿什么。哇，这件事情让我吓到，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黄顾问说有什么东西会当吃了让我不要失智，因为我很怕我在打化疗这段期间打完以后我突然失智了怎么办，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想了一些很多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些产品让我试吃。我吃完以后我发觉，欸，真的第一个我比较好睡，因为大家都知道打化疗的人不好睡嘛。再来呢，我的记忆力也提升了齁，没有那种就是你可能坐在那里拿着遥控器你不知道看哪一台，然后突然拿着手机呢打字打不出来，或者是你根本想那个字都想不出来，也没有那种就是把锅子放在灶台上然后呢会忘记要把水给打开这件事情。欸，黄顾问说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感谢你们夫妻俩。
7: 没有啦，就是遇到了就面对啦。
6: 对，
7: 那个一直是我的一个那个至理名言嘛。
6: 嗯，
7: 遇到了就面对，
6: 对，不要逃避，勇敢面对，
7: 勇敢面对啊。
6: 嗯，
7: 从从他一直看到我在面对，从头到尾一直看到我在面对。那我韧性当然也很强，
6: 嗯，
7: 面对，哎，到最后就，哎，好像比较好了哈，
6: 嗯，有好很多，现在都是专业的顾问了，而且自己呢有自己的工厂，而且本身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健食品学科的哈，其实很多人都邀请你去演讲，这个我真的是哈觉得你很厉害，
7: 应该是这么说了，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讲，就比如说你的记忆力这一块或者任何的东西，我都很简单一个想法，
6: 嗯，
7: 就是说我们把它做好能够维持这样子就好了，东西把它做好，那多用心一点，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原因，为什么可以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你的一个脑雾，我简单讲它最关键最关键是在于这个神经元，我们脑部的一个神经元啊，那我们的神经元呢，简单讲就是现在那个什么记忆体啦，哈，神经元就是一个记忆体，就晶片哈，我们脑袋里的晶片哈，那记忆体晶片的这些东西，那一个很关键，这些神经元呢会影响到其实身体很多的一个功能，你不要小看它哦，比如说你长期的压力，你的神经元会受损哦。
6: 嗯哼哼哼哼，
7: 像你的一个化疗 标靶等等这些，它神经的受损速度更快哦。
6: 嗯，
7: 所以你看哦，生一场大病或者是你的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当你的神经元受损，你会影响到很多东西，睡眠，
6: 嗯
7: 啊，然后整个神经系统，
6: 嗯
7: 啊，然后记忆力，
6: 嗯
7: 啊等等这些，它都会影响，甚至整个内分泌都会影响。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神经元，这记忆力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所以最关键、最原本的叫做神经元细胞。那神经元细胞如何把它保护好，不让它再往下掉？
6: 哦，
7: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那很多人呢，在吃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安眠药，
6: 嗯，
7: 我告诉你，吃安眠药哈，它对神经元受损很严重。
6: 哇，
7: 非常严重。
6: 那你知道我们化疗的人基本都要吃、欸、
7: 嗯，
6: 对啊，因为大家都会睡不着。
7: 你看有两个问题哦，
6: 嗯，
7: 一个是本身化疗就会影响神经元，
6: 对，
7: 再加上安眠药，
6: 对，
7: 更影响神经元，
6: 嗯，
7: 那你就会记忆力衰退，
6: 嗯，
7: 那你就会这个内分泌失调，
6: 对，
7: 哦，整个影响出来的问题就非常多，
6: 嗯嗯、哦、
7: 那这时候呢，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神经元以及加速神经元代谢产物的速度，
6: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套蛋白吗？
7: 贝塔淀粉蛋白，
6: 贝塔淀粉蛋白。
7: 我们的简单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海马回，
6: 嗯，
7: 就是脑袋的这个海马回，那它的神经元细胞它会有代谢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6: 嗯，
7: 那简单讲就是垃圾，
6: 嗯，
7: 当你累积的太多的垃圾没有把它清掉，就会让神经元细胞受损死亡，
6: 嗯哼
7: 哼、啊、那你记忆力就会衰退，你的睡眠就会越来越难掌握、嗯、然后你的压力就越难控制，甚至严重的忧郁症都会，
6: 忧郁症
7: 都会，
6: 对对对对，
7: 一定会，
6: 对对对对，其实呢，像那个我们刚黄顾问所说的这个他给我吃的这个东西啊，我说真的吃了以后呢，我觉得睡得比较好，比较不会半夜就是会被惊醒，因为你知道化疗人睡得都不很不好，
7: 应该是说比较能够深度睡眠啦、
6: 啊、
7: 我举个例子啊，
6: 哈，嗯，
7: 你睡眠不安稳的人，
6: 嗯，
7: 他的贝塔淀粉蛋白就没办法代谢，
6: 嗯哼哼，
7: 所以一定要熟睡，
6: 对，
7: 其实真正的熟睡时间多久就能够代谢你知道吗？
6: 多久？
7: 2到3个小时。
6: 哇，
7: 熟睡哦，我说的是熟睡哦。
6: 所以那些一躺下来就打呼的人，他们算是很好命的人。
7: 怎么样判断熟睡、啊、
6: 嗯，
7: 当然现在有仪器可以测嘛、
6: 嗯、哼哼，
7: 有那个手表带着可以测嘛，
6: 对，
7: 那很简单，你就用你的印象，
6: 嗯，
7: 你晚上在睡觉、
6: 嗯、
7: 有没有梦了一堆东西，
6: 嗯，
7: 它是在释放压力没有错，
6: 嗯，
7: 但是当没有在你早上起来印象中，嗯，昨天没有梦到什么，
6: 嗯、
7: 这个就是你熟睡时间拉长了，
6: 妖兽哦、
7: 欸！
6: 我以前啊，你还没有给我吃这个时候，我每天在梦名牌、欸，哎、欸，哎呀、啊，
7: 就会梦到很多东西，
6: 对、欸，
7: 那个就是没有处于神经元放松以及熟睡的状态，
6: 嗯，
7: 它的贝塔淀粉蛋白没有办法代谢，然后就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
6: 哦，
7: 哎、欸，
6: 原来是这样。好，那你等一下就公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你到底是给我吃什么样的配方，让我呢齁可以从一个脑雾的人到现在还可以录广播，好不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九七点一 ，FM 台南之音七点一。
1: 好，黄顾问，来，我们刚刚有讲哈，就是说，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嘛，然后因为你们两夫妻真的是非常照顾我，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我怎么会煮晚餐没有开瓦斯，你知道吗？没有开那个瓦斯炉，然后呢，站在冰箱前面两分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打字的时候我还忘记，诶，譬如说交易的易，我会忘记是哪一个易，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2: 你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哈，它就是一个记忆体，它会放电。
1: 对啊，
2: 那你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说，神经元细胞跟神经元细胞那个电流无法相接哦，哎，就无法导电。
1: 所以就等于我的视讯，我的眼睛看的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的脑袋却没有在动，
2: 反应不过来，
1: 反应不过来。哎哎哎，那这种像我们平常的人啊，像我之前就有遇到很多就是有这种失智的人，他们是因为抗压，就是前面做的工作压力太大，
2: 会失智，
1: 然后突然间
2: 会失智，就几个原因哈。
1: 对，
2: 就是你的神经元细胞本来一直很活跃，
1: 对，
2: 然后结果你一退休，那一退休的一个情形是这样，你的神经元细胞不活跃，那不活跃。简单讲，它没有动嘛，没有动，体力就退化嘛。
1: 对
2: 啊，神经元细胞的体力就退化嘛。那这时候它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它萎缩速度就变快啊。那长期下来，这是一种人退休
1: 对、
2: 不动，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高压，长期高压也会导致这个现象。还有一种长期吃安眠药也会导致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一旦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记忆力越来越差，然后心情越来越忧郁，然后抗压力越来越差。一时间累积久了嘛，所以要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啊，你要第一个保护神经元细胞，就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它有那个类似电线的概念，
1: 对，
2: 那这个电线呢，你要知道哈，电线你要知道，当你看我们现在在桌上有电线，它外面是不是有一层那个塑胶皮？
1: 对，
2: 对不对？那如果两条电线塑胶皮不见了，它会怎样？
1: 就没有用啦，
2: 修帕灯，
1: 修帕灯啊，
2: 修帕灯，好，那这个修帕灯呢，甚至有时候你会听到脑袋好像啪啪的声音，
1: 好像真的会耶，
2: 真的是修帕灯，真的是修帕灯，这第一个哈、那我们必须要怎样呢？它那个神经元呢，它就是那个类似那个铜线，那你外面要有一个保护层，你要把它包回来，这是一个做法，
1: 对啊，
2: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它的代谢物。因为代谢完之后，在导电的同时，它会产生代谢物。那这些代谢物叫贝塔淀粉蛋白，要把它代谢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广告，有一个东西，它拿了很多的一个研究。这个东西叫做管花肉苁蓉。
1: 有，那个蛮大药厂有在做、
2: 广告，做蛮大。
1: 蓉叉怎么的剂哈、
2: 其实管花肉苁蓉它的重点是在什么？
1: 在什么？
2: 它不是在修复神经元。
1: 对，
2: 它是在加速代谢神经元的产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因为贝塔淀粉蛋白累积久了，也会破坏神经元。所以它加速把它代谢。那所以我给你吃的就是管花肉苁蓉的萃取物。
1: 哇！
2: 这是第一个，因为我要加速它的代谢嘛。因为你现在状况没有加速代谢不行。
1: 对
2: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把我们的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电线外面的皮要把它包回来，
1: 对，
2: 因为你已经会修帕灯了，我要赶快把它包回来。
1: 对，
2: 那包回来这个东西要，你要知道，韩国它是一个很高压，南韩啊、它是一个很高压的社会，
1: 没错，
2: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研究非常多，而且是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1: 人体啊、
2: 人体临床研究
1: 一般不是只有动物而已，
2: 对，他做到人体临床研究，那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无法想象，这个技术跟这个什么东西无法想象，后来研究发现有一个生态，这个生态片段竟然能够去修复我们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外面那一层就是保护膜，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是从蚕丝蚕丝去萃取出来的，
1: 蚕丝
2: 就是蚕宝宝那个蚕丝，
1: 对，但大米灰
2: 那个蚕丝去萃取，
1: 哇！
2: 那蚕丝它有一种蛋白叫蚕丝蛋白，
1: 对。
2: 但是这个蛋白呢，不是你们一般想象的保养品那种蛋白，它是 蚕丝，你看那个蚕丝很细，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它从那个很细里面的那里面有那个蛋白，从、里面抽出来，
1: 又再萃取一次，
2: 抽出来，哎，抽出蚕丝里面那个蛋白，然后去解片段，去做这个生态，所以它叫蚕丝蛋白生态。那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这个片段能够去刺激海马回的神经元细胞活化，另外能够保护我刚才讲的那个神经元细胞那一层保护膜哦，就这样子，两个东西是最关键的。嗯，这两个东西，第一个让神经元细胞活化嘛，第二个加速代谢贝塔淀粉蛋白嘛，这样你的一个神经元细胞修复速度就会变快，那你就会发现，吃了一周两周之后，你会发现，哎，我的一个深睡熟睡的这个改变了，然后我的记忆力也改变了，那当时这个我们说蚕丝蛋白生态，韩国这个啊，他们当时做了很多抗压性的研究，啊，就是我服用它之后，哎，我的一个抗压性变得怎么样？做那个量表出来，那另外做记忆力的一个量表出来，包括儿童，包括老年人的记忆力做量表出来，去做这个答卷。发现说这个记忆力也增加，然后抗压性也这个增加，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肉苁蓉这个东西加速它的淀粉蛋白的代谢，所以在短时间一个月内你就会发现，哎，熟睡，哎，改善，哎，熟睡变得比较容易熟睡，所以我要讲的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你本身高压，你本身退休了脑袋没有在动的，你本身长期来吃安眠药的，你一定要去加强你的神经元细胞，把它延长。为什么呢？我讲老年人的一个问题。现在老年人安眼中心也好，日照中心也好，我朋友在台北开了十家的日照中心。你知道进去日照中心都是谁？你知道吗？
1: 应该都失智的，还有中风的。
2: 没有，中风的比较少。85%都是失智的。85%哦。而且我告诉你，还远远不够，开的加速还远远不够。到现在台湾日照中心远远不足，这个失就是日照中心，我说80%，都是这个失智的人，他们怎样？他早上8点进去，下午5点下课。你知道很多哦，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那个在那个大安区那边，他大安区那边有开一家，结果呢，我就坐在那边。不是，我那一次是去南港，他大安有一家，我那一次是去南港那一家，我就坐在那边跟他聊天，跟他开会，我就看观察，他因为他一家日照中心收的人，我记得是收60位吧，都60位上线，然后要教他们唱歌、跳舞、玩那个积木什么等等的，那你知道很多在台北很多都是子女，聘用外劳，陪他去，而且还司机载他去。
1: 我跟你说这一点我可以认同，因为失智的人你知道吗，基本上都是之前很有学问，不然就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
2: 他们赚了很多钱，
1: 对，
2: 然后现在钱子女在花嘛，
1: 对
2: 啊，子女又孝顺嘛，
1: 对
2: 啊，他也失智了嘛，
1: 对
2: 啊，就只好这样子做啊，
1: 对，
2: 不然怎么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了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都是比较高压力的，然后尤其像我这个年纪，可能50岁，像我们的黄顾问这个年纪，对不对？我们呢到老了以后呢会突然间停止工作的时候，千万脑袋不能停，你一停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致命风险。
2: 这个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我们钱要留给自己用，不是留给子女花，
1: 没错。
2: 所以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失智的时候，钱你知道哈，做我朋友就是出国，他以前很省，
1: 对，
2: 都是做那个经济舱，
1: 对，
2: 那他也赚很多钱，都做经济舱，那有一天呢，他就朋友找他出国，他就去跟朋友一起做商务舱，就他进去一发现商务舱，他回来之后只要一出国他就不再做经济舱，都是做商务舱。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他看了感叹万千。你知道做商务舱的年轻人的比较多。
1: 都是二代留下来的。
2: 说实在话就是钱留给二代花嘛。所以我朋友他现在 53岁，嗯，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要自己换，
1: 没错，
2: 我不想留给小孩做商务舱，我自己在那边搞经济舱。所以啊，大家过去辛苦了一辈子，嗯，失智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重视，
1: 对
2: 啊，那所以呢，那为什么导致失智？就是我刚才讲的啊，这些状况，嗯，然后所以你要有办法去熟睡，你吃安眠药等等，这些就很有可能导致老年人的一个失智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广化肉丛林跟这个弹性蛋白生态，它确实已经在临床上非常成功的证实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老人痴呆症现在的一个医疗上也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东西可以来做治疗啊，有一个自费治疗是有啊，就是它类似是
1: 延长啦，它只能延长，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啊，但是自费，然后价格非常非常非常昂贵，嗯，哎啊，在成效上也是还有限，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能够帮助很多这个预防失智也好，小朋友的记忆力也好，嗯，或者是抗压性也好，或者是把熟睡的时间拉长，进而慢慢的去降低安眠药，我觉得是一个观念，那大家要不要接受它而已。
1: 没错，好，嗯，听到这里呢，哈，大家都会去想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做梦了？我是不是有进入熟睡的状况？那当然，我们想的不是只有说现在哈，我们要先帮自己打底，不要让你就是老了以后呢，突然有一天跟我一样脑雾了，后面就一直雾下去了哈。所以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呢，哈，听一首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继续聊这样的话题。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回到我们的现场哈，那个其实呢，当初呢，我们的黄顾问拿这给我吃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里面有这个肉苁蓉的这个配方啊，其实我就上网一看，哇靠，哎，不便宜耶。30颗就要3000块哦，然后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得卖到2980，然后我就说你拿这个是不是成本很贵的给我吃？然后当然说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原料啊哈，当然就是要用好一点的，所以呢他就加了这个什么韩国的这个蚕丝蛋白，但我以为我之前都以为说是动物研究的，我真的不知道是人体研究的，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产品齁，我才知道原来呢他们也很用心齁，是用悦是同仁的这个招牌齁，他的研究精神下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悦是同仁堂的一个牌子旗下的一个产品。对，那说真的我们这个东西呢现在每个人都需要啦，我觉得不是说老了才需要，我们要讲砍笨砍笨，你知道不？你不要说你家里妈妈已经有遗传史了，爸爸已经有遗传史了，然后结果你知道你还不去保养，那我跟你讲，你的几率就是别人的75%。
2: 哎，你知道为什么要联合同仁堂去开发这个东西吗？
1: 其实我不太知道，哎，
2: 它是有原因的。
1: 嗯，
2: 你要知道同仁堂哦，因为它时间久了。
1: 对
2: 啊，那时间久了，他们在中药材上啊，一定有比较好的管道。
1: 对
2: 啊，简单讲就是大者恒大，
1: 嗯，
2: 好的东西会留给他。
1: 当然呢、啊，
2: 肉苁蓉这个东西在哪里？知道？
1: 在哪里？
2: 在新疆。
1: 哈，
2: 嗯，
1: 啊是哦，
2: 他在沙漠，新疆沙漠。
1: 哦，
2: 在新疆沙漠这个地方，
1: 嗯，
2: 肉苁蓉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
1: 嗯，
2: 啊，那肉苁蓉它的功能很多，你们查就知道哈。那其中啊，现在一个研究就是，记忆力是最好的。那你要知道哈，肉苁蓉这个东西呀，哈，你要拿到好的品质，
1: 嗯，
2: 如果没有
1: 像我一定的量，
2: 像我个人如果要去拿的话，
1: 对，
2: 不是量的问题，
1: 嗯，
2: 我个人要拿到好的肉苁蓉，
1: 嗯，
2: 其实很难。因为基本上肉苁蓉很贵，
1: 嗯，
2: 基本上这些都是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去锁住，
1: 嗯
2: 啊，那同仁堂因为他们这个历史悠久，
1: 哎，康熙8年哦，到现在哦，
2: 所以呢，他有这个比较有优势去取得比较好的肉苁蓉，
1: 嗯，
2: 那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我在开发东西也很喜欢用很好的东西。
1: 当然当然、啊、原料差一点吃起来的效果就差很多。
2: 就差很多差很多。所以呢就是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同仁堂它可以拿到品质比较好的肉苁蓉。
1: 嗯、
2: 啊、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然我们要更好。
1: 嗯
2: 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更好。然后我们就去我们的研发团队再去开发。
1: 嗯
2: 那开发的过程中去找。那早后来看到很多的一个数据报告啊、就是韩国这个确实也是韩国他们这一个的一个发展也非常好、
1: 嗯、
2: 所以呢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在韩国它是用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1: 哎呦
2: 哎，
1: 那不就跟我们玻尿酸打那个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概念。

0: 研究是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1: 嗯
0: 啊，那所以有那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把络从容跟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去结合，
1: 嗯，
0: 整个所有的实验数据都有。所以你吃起来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原因在这里。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们就跟韩国这样子就好了。啊，为什么要跟同仁堂联合去开发、嗯
1: 嗯？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病房里面，我就其实你不是拿一大包给我吗？
0: 对、啊。
1: 然后每次我不是都是跟你要吗？嗯、欸。然后我每次去医院，只要是化疗的时候，我旁边病床的人他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分几颗，分几颗，分几颗。哎、欸欸，我觉得是分享欢乐，分享爱了哈。
0: 那、啊、其实像哦，像你的问题更严重，
1: 嗯，
0: 哎、欸，都能够去改善的。
1: 对。
0: 一般人安眠药的人，吃安眠药的人也好。高压的也好，
1: 对，
0: 退休的也好，
1: 对，
0: 小朋友也好，
1: 嗯，
0: 你再吃就会更明显的去感受到，
1: 没错，
0: 更明显去感受到这个
1: 小朋友考试之前呢、啊，哈，
0: 很好，很好，非常好，
1: 差不多考试前一周让他冲刺下去吃，
0: 对，然后那个比如说你如果是本身还在工作，
1: 嗯，
0: 高压的人，
1: 工程师，
0: 高压的你会发现有在吃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晚上的一个深睡，深睡的程度，以及你平常在。当我们压力高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思绪会很乱。
1: 对，
0: 那你有在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哎，思绪变得比较清楚哦。
1: 嗯，
0: 哦，然后这个东西记忆力也变得逻辑记忆力也真的有差哦。
1: 嗯哼哼，
0: 哎，因为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当时在研究很多的数据报告，很多的这个量表，
1: 嗯，
0: 他都有做到这一块哦。
1: 哦，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越是同仁堂哈。几百年，三百多年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这个老牌子出来，我们一般听到就说、啊，会不会很贵啊？这样子，那你平常外面的话，这个是卖多少钱？
0: 它不便宜啊，它是应该是说，如果跟市面上比起来算便宜的，它六十颗，
1: 嗯，
0: 六十颗售价是三千块。
1: 哦，售价三千，
0: 对，
1: 那跟人家那个差不多啊，人家那个只有三十颗，哎，
0: 对，
1: 电视上那个什么有没有容差？什么的哈，容差异哈，它是30颗2980。
0: 对对。
1: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真的小体吃的有效，然后我觉得呢，其实大家也都需要，因为现在遗传性的这种我们的失智率是越来越高。你看雷神索尔，
0: 对，
1: 为什么那么年轻就退休？因为爸爸失智，妈妈失智嘛，他想要多留一些时间陪家人嘛。那其实大家也都一样，不管是在高压的这个场合，是跟工作啦，或者说是更年期，我有给更年期的人吃，他们说吃完以后比较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情绪控管也有差？
0: 最主要哈，更年期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
1: 可能他也睡不好，
0: 没有，他的荷尔蒙还有他自律还神经还有他的一个睡眠，
1: 对
0: 啊，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哦，好，然后我还有就是有朋友问我说，如果我现在有吃安眠药，那我是不是可以一起搭配吃？我这样比较不会失智。
0: 安眠药的人在研究上失智的几率一定比一般人高高高高很多，
1: 对，
0: 高很多啊，所以当你能够吃安眠药没办法深睡，
1: 对，
0: 当你能够深睡之后，也可以试着去慢慢把安眠药的用量降低。
1: Okay,
0: 戒掉，
1: 好，那很好。来，那今天我们就不打就是那么多广告啦，我们就实言实语来讲，因为这个是真的哈，在我化疗期间哦，帮助我真的度过这段期间脑雾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那现在越是同仁堂也把它开发出来，我们的黄顾问也在现场哈，我们就这样子啦。一盒你说是3000块嘛？
0: 对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说真的，比市价便宜一半。
0: 对，
1: 好，那我们两盒的话6000嘛。
0: 对，
1: 那我们两个的交情，好，我也想就是在我重生的这个时候
0: 来，没关系，
1: 来，
0: 今天哈、哦，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由你来定。
1: 对，
0: 啊、哦，因为我觉得看到你这样子，我很开心。
1: 对，
0: 啊、哦，看到你这样在整个过程还有现在的状况，我看到很开心。
1: 嗯，
0: 能够重新在这里，我很开心。所以呢，我希望。有你本身的精神体验啊、
1: 嗯，
0: 然后也能够让社会大众，让更多人能够去把这一方面的问题去改善，
1: 嗯、
0: 然后让大家吃得起啊，你也太贵，大家吃不起也没有用啦，说实在
1: 话，对，当然哈、嗯，所以呢，来，如果说呢有需要的话呢，小提来定价了哈，就是2瓶。5000块就好、
0: 啊、
1: 我们不要6000啦、啊、5000块就好、
0: 啊啊啊、
1: 但是呢我希望你再多送一瓶、
0: 啊、
1: 等于3瓶5000块多送这一瓶是什么，我们要给人家信用、
0: 啊、
1: 不是说小提吃的有效就有效、
0: 啊、
1: 其实大家也都要吃有效、
0: 啊、
1: 所以我们开放一瓶让人家来去试吃、
0: 欸、这一瓶体验，
1: 对，
0: 这一瓶体验这个、哦、 我很有把握的跟大家说，嗯，一瓶你一定会感受到，
1: 有有有，我自己就有感受到。哦、
0: 对，所以呢，这个这一瓶我可以同意开放，
1: 对
0: 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成本非常高，嗯啊、所以这个开放这一瓶体验呢，我说实话，我让我开放二十位就好。
1: 二十位，
0: 让我开放二十位就好、
1: 哦。我今天我化疗六次，你知道吗？
0: 那三十位好不好？因为真的你自己亲身体验，所以你想要推荐给大家。
1: 对，
0: 我也希望有这一方面问题，不是你在做化疗的人，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人，他也真的能够来感受到哦，原来神经元的改变，嗯，会让自己整个身体状态，
1: 对，
0: 整个心情啊、整个睡眠啊、整个抗压。会改变那么多，
1: 我觉得心情真的要好，尤其像生病的人、嗯、你不要看生病的人这样子，每次都跟人家讲说很好很好很好，其实心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真的是让我在我的病痛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觉得说哎、欸，我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病逝感、啊嗯、除了就是站在冰箱那两分钟我不知道在干什么、啊、好啦，那我们赶快拨电话，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抢着要了。越是同仁堂出品的，来我们的这个元记忆，那外面呢是一盒是3000，我们现在是两盒只需要6000块。好，那我们每一瓶都是60颗装哦，但是今天特价就是5000块给他下去，然后再多送你一盒，我算一下这样平均一颗才27块啦，我跟你讲，大家都吃得起啦。
0: 对，大家吃得起。
1: 哦、平均一天到2颗就可以了嘛。
0: 对对对。
1: 好，来，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赶快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黄顾问说30名。
0: 对，
1: 好，多送你一盒让你去体验，一样是5000块。
0: 对，
1: 好，但是你可以拿到3盒3瓶回去吃。
0: 好，
1: 0800-550-123，0800-550-1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乐事同仁堂300多年历史的老药铺终于出了我们的原记忆，让你呢记忆力清晰好睡，而且呢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什么焦虑啦忧郁啦，都可以来尝试看看。一瓶原价是2980，两瓶我们现在呢是特价5000元，整整就省了1000块。我们再开放送一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试用，而且我们是有限额的哦。如果你家中有失智的患者，那你是他的子女，你更要来补充。那如果你是刚开始有一些记忆力衰退，赶快现在补充是最好的一个时机，逆转你的这个失忆的基因，赶快把它给修正回来。那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 0800-550-123，赶快拨电话来订购。我们现在5000块让你3瓶带回去，一瓶就是开放让你试用的，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节目也要到尾声了，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说真的，我们这个说真的失智啊，是大家都不想面对的。因为我看很多的家庭，因为小提有在做志工，大家都知道嘛，很多的家庭呢，不是真的是被家庭的经济搞垮，而是被家里的病人搞垮。失智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艺人的爸爸，就是跑出去不是动员大家吗？就找他爸爸的时候已经凉凉了。他爸爸其实是高材生呢。
4: 哦，他爸爸是教育水准很高哦。
0: 对啊，对啊，就是
4: 他爸爸是教授吧？
0: 对，是教授，
4: 美国，是教授，
0: 美国的，对，
4: 是教授。
0: 然后你看，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做的这种东西太伤脑了，然后突然停止以后，失智的几率就变高了。
4: 哦，如果以前你是那种高压，然后这种这个高脑力的工作，退休后真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神经元细胞。
0: 对，
4: 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0: 对
4: 啊，但是这个我再三强调，真的一定要。
0: 然后还有就是子女，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这种失智的人，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多补充，不要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轻度失智到重度失智最快只需要6个月，
4: 很快很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期使用安眠药的人，
0: 对，
4: 那你有在吃这种东西，你自己去感受，一个月之后你去感受，差在哪里，
0: 对，
4: 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做，
0: 没错。而且呢，说真的，一颗27块，真的不会很贵，
4: 但是我说实话，
0: 比咖啡瓶，
4: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在某些媒体也听得到我的声音，这个目前呢，只有你这边有，
0: 因为是我要吃的，
4: 对，最主要是因为你自己吃过之后，你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对
4: 啊，这个目前在我你如果听过我的声音。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0: 对，而且说真的，这个价格也是压得非常的漂亮，
4: 非常低哦，非常低，
0: 真的非常非常低哈。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我常常在讲病哈，它不是一下子而来的，它是呢可能突然间然后就发生了，
4: 对，
0: 就像我一样，
4: 对，
0: 我突然间我就发生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还好我们本身呢就平常有在保养，有把底子给养好，不然的话就像黄顾问讲的，我是在鬼门关走一遭，然后还被医院嫌弃的那种。
4: 不是鬼门刚徘徊，是门开进去了又跑出来，
0: 对，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不是跟他在开玩笑，是真的，他真的是门已经开进去又出来了。
0: 对，不过还好底子打得厚啦，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平常真的是要多保养，因为就像小T讲的，失智以后呢，你会忘记你最爱的人是谁，然后你做的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但是失智的人却可以活到8年10年这么久。
4: 对对 对, 对，
0: 一般失智的人其实身体都很好，就很奇怪啊，身体好但是脑 脑子就不好。
4: 那他就神经炎，海马回神经炎。
0: 对，对，所以呢，像我们之前就有很多去观访的家庭，就是什么老爷子把自己的粪便涂墙啦，然后弄得家里整个都是啦，然后有吃过饭来跟你讲他没有吃过饭，尤其是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跑出去。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让他来吃的话，应该三到四颗可以吧？
4: 可以，可以。
0: 可以嘛，
4: 但是如果到那个严重程度，我们只能够让它不再恶化，
0: 对，
4: 恶化的速度延缓，
0: 嗯，
4: 或者啊，如果已经很糟糕的，我说实话，那个神经细胞已经
0: 坏死，那就不要讲，
4: 那个就不用，我说实话，就是把它顾好这样就好。
0: 对，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再恶化，很重要。像你现在如果有一点轻微的，已经先发现，哎，你打字突然忘记什么字，你看到那个人那个明星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赶快。
4: 如果最经常这样子，那就是已经有状况了。
0: 对，好，还有小孩子考试，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是读书前几名的嘛。其实如果小孩子呢考试不好，不要怪他，有时候是因为专注力不好
4: 啊。
0: 哦，你让他去吃这个，让他的思绪可以清晰一些。基本上我们就是三岁以上都可以吃的嘛。
4: 这个学龄儿童开始吃，那他这个当时韩国在做实验，是学龄儿童国中都有去做测试。
0: 嗯，
4: 那他测试他的专注力。
0: 嗯，
4: 那他专注力测试啊，做了很多测试，
0: 对，
4: 提升大概60%-70%。
0: 哇。所以不要再怪小孩子说啊，你大囡囡那他厉害啦，那为什么都不是我家的儿子哈？吃吃看哈，搞不好就是你家的儿子了，好吗？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买两瓶哈，只需要5000元，然后再送一瓶，我们原价一瓶是3000哈，现在买两瓶减1000块下来给你，然后再多送给你一瓶让你去体验。0800-550-123，0800-550-123。谢谢黄国文。
4: 谢谢谢谢。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1: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的愈来愈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4: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袂歹呢。
3: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4: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它好吃呢。
3: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4: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B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3: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0: 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2: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4: OB胖
5: 好假
6: ，OB 胖熊胖，
7: 创新的古早味 ，OB 胖好吃又健康。
8: O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5: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8: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平常呢大家三不五时哦，在家里面看电视滑手机追剧哦，或者是假日呢全家人就会一起到外面去郊游啊游玩哦，或者是有朋友来拜访你，大家喝喝茶哦，闲聊一下，或者是你肚子饿，其实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呢刷脆的小点心来增加一下生活的乐趣哦。不过呢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了，连这个零嘴小点心哦都还蛮讲究的哦。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呢近期相当夯的一个，这个算是蹦米汤啦，但是呢它现在有新的名称哦，叫做黑米果黑米汤哈。那我们先来邀请到的是特别来宾，也是我们彰化西州稻米产销班的班长郑启源郑班长，班长好。
3: 嗨，主持人跟各位听友大家好。
2: 哎，小时候哈，我记得啊，就是每次那个蹦米汤的那个小贩啊出现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好开心哦，
3: 高兴了。
2: 对对对，他都会说要蹦啊，要蹦啊哈，
3: 然后捂着耳朵，
2: 真的就会很紧张，但是又很爱看。然后当然是最棒的，就是他蹦完以后，那个整个的空气当中的米香，
3: 米香
2: 对，真的是很好吃的传统的那个哈，
3: 传统
2: 小点心嘿。
3: 以前哦，是我那个习俗不一样嘛，啊，有得吃算已经不错了。
2: 所以现在随着这个机器啊，科技越来越进步。现在这个点心也做得非常

0: 的米果，
1: 嗯，
0: 那我们让你吃的健康又不失传统的味道，
1: 嗯，哼哼，
0: 又增加说现代的新的创新的口味，让你吃起来养生又健康。
1: 郑班长刚有提到说现在是比较科技化，是日式的这个黑米香，哦，
0: 对，
1: 黑米果，那这个日式是跟你们的制法有关是不是？
0: 哦，真的不同，传统哈，哦，传统就是我们直接把家里面出来北米来磨的嘛，
1: 对哦，
0: 啊，咱现在黑米是咱用黑米啊，你欧米咱搁得用好的，咱正咱啊，落水可以欧米落做，
1: 就是西周的嘛，
0: 哦，
1: 西周盛产黑米，
0: 对，因为咱是用吹鬼米，
1: 哦，
0: 调好哦，吹鬼米啊，这个都崩，一般咱就较早传统叫做直接崩嘛，
1: 哎，对对对 对, 對，
0: 啊，咱用吹鬼米的是意思啊，因为我们花青素都是包的，用吹鬼米让它的花青素可以散发出来。对不对，
1: oh.
0: 啊？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讲米果，因为吹过米，所以米心没卡透，崩开米卡不会顶的吧？
1: 嗯哼。
0: 传统的夹米棒哦，咱夹米棒那夹的会咬的时候，会咬到一颗。
1: 嗯哼哼哼哼。
0: 哎，夹咱这组都无这个问题，咱那个米心的吹卡透嘛，等于未盖甜。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因为我们希望说卖假兄弟，所以说传统以前都是用麦芽，我你那贵
1: 哦，那整块都要倒满满呢。
0: 贵倒的诶，贵倒的米，热崩就是偌济卖嘅，就香偌济。
1: 对对对。
0: 但是咱今卖人，我相信足济人拢知。
1: 都希望不要吃那么甜呐，
0: 啊。你也知讲，咱这做的秘方真正不讲。
1: 嗯，所以就是差别，就是说，以前可能是生米直接一桶拿去崩啦，然后现在你们有先吹过，就是有蒸过，
0: 蒸过，
1: 然后让它这个米心可以比较透一点，
0: 透一点。
1: 然后几乎每一颗都可以，就是吃起来就是很顺口，
0: 很顺口。重点一个哦，才是花青素它才能吸收到啊。
1: 哦，
0: 这一点才是才能，
1: 哦。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吃黑米，就是其实也是要涂它的那个花青素啦。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也是还蛮高的，
0: 非常好啊，又可以抗氧化。嗯，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讲零食啦，而且我们讲说让你辅佐你的，比如说你当早餐，
1: 嗯，
0: 比如说你在喝豆浆、喝米浆，或是喝一些燕麦片。我跟你讲，你整块我们的秘方可以
1: 放下去，
0: 哎呀，别有一番风味。我说先告诉你，偷偷告诉你，
1: 郑班长都要流口水了。
0: 所以你吃秘方不是传统这么吃，我们的秘方我们叫做2.0、3.0的，吃的吃法不一样。重点是我们把健康留住，
1: 是
0: 让你吃的有意义。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现在来试吃看看好了，不然郑班长讲这么好吃哈，那我们都没有试吃看，也不知道。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是那个黑米香哈，是
0: 原味的，
1: 原味的，原味
0: 加南瓜子。
1: 原味就已经有加南瓜子了，
0: 对，
1: 哇，
0: 我先讲，你看一小块哈，
1: 等一下，这个包装也很棒哎，因为现在人也是很担心，说我买回一大包，我吃不完，隔天就那个 nunky 呀，
0: 所以
1: 他这样一小包一小包很好。
0: 对，刚刚主持人拿到那个哈，传统秘方哈，一般都是透明袋对的，
1: 嗯，对啊，
0: 你看我们的袋子不一样哦。我们为了，因为咱是传统的秘方，我们不能添加物，
1: 不
0: 是在加防腐这色素膨料，那，就是传统的欧米。你看，主持人刚刚一敲的啊，就脆掉。你看，那叫做脆脆的
1: 米果，真的很脆
0: 耶，很脆。而且我们的包装不会很大一包，小孩子、小朋友啦，或是这大人，那个被嚼卡，所以都不用多。但是你吃起来，你会吃的越顺，越吃越顺口的时候，哎，第一个不够，我们再来吃第二个，不要大大的一颗。对哦，你夹个夹不完，再过来做两袋。
1: 以前那种传统的，每次都带回家，然后呢，就抱着那一袋一直吃啦，因为怕浪费什么的。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吃完哈，那隔天真的就软掉。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包装成一个小包装袋，然后这样里面就哇，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0: 你看咬下去，脆脆脆的，咔哧咔哧的哈。我们内装哈，那是用那个铝制的那种黄巢包，啊，黄巢包呢可以延长咱那个秘方的寿命，因为咱是不卡多讲不加色素膨料，所以讲传统秘方因为是纯秘，纯的秘吼，伫空气间你接触到那个一定会氧化掉，所以讲咱用这个袋啊，用较好嘞，和咱对嘞讲，用这個新鲜的啊包装起来吼，你看你吃起来拢脆脆的，
1: 很好吃哎，
0: 真的很好吃，
1: 好香哦，
0: 一口接一口，
1: 真的，
0: 那这是全素的，
1: 嗯，这真的好健康哦，但你不会。不会说那个健康到不美味那种感觉，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吃起来安尼跟着吃，那跟我
1: 早等买菜吃。哇，比饼干还好吃呢。
0: 好呀，早等买菜吃，下午茶买菜吃。哇，明天是要做宵夜，你看吃这个都是健康的，
1: 真的真的，
0: 吃没负担的。
1: 嗯，好。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南瓜子薄盐海苔啊，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口味？
0: 这是哈，因为我们应消费者很多讲吃到咱的关闭的料哈，伊讲我会较咸咸的无啦，咸一点的
1: 哦，
0: 咸一点又要不失它的那个味道，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保留原来的原味以后，我们再另加 博园海苔
1: 是哎、欸，海苔也很受欢迎哎、欸。
0: 博园海苔，这个海苔哦，我跟你讲，吃起来又有海苔味，啊，人讲咸咸咸咸，未介甜，还个咸咸。

0: 感觉你吃的真的更刷嘴。
1: 好，所以我们这次呢的这个组合，我们这个一包在外面卖多少钱？
0: 300。
1: 300齁，啊，现在物价也差不多了。
0: 物价都很高，讲就是在我们。
1: 真材实料。
0: 对，没错，就是真材实料，让你吃得到看得到。
1: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就是一共是四包嘛齁，就是原味的两包，还有南瓜子博盐海苔两包嘛。
0: 对。
1: 这样原价是1200，对不对？
0: 对。
1: 好，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优惠价格？
0: 已经含运了啦齁，我相信这些我们消费者都清楚。那一包300是吧，1200嘛，我们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我们就一优惠为1080。
1: 好，1080给大家齁，原价是1200，今天呢是下杀1080，含运四包带回家。呀唔够齁，我们郑班长难得来，对不对齁，总是要带点什么更好的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吧。
0: 你看我们主持人每次在访谈这一块，我就想到哇惨了，一定要优优惠。那当然我们刚主持人一直提到说，哎，现在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卖法四包呢，那你
1: 对啊，四包其实我们有
0: 时候那个不够，
1: 小朋友一人一包拿走了以后呢，有时候也要拜拜什么的齁，这样好像真的有点不太够呢。
0: 我知道，所以说齁，这么好的东西来我们这边销售，我们希望说要回馈给我们的听友，那其实精彩是这样，送我们该送，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这些送的会送在你心坎里。
1: 其实应该也是上广播来做一个推广，对不 对？大家好吃以后会还会再买，所以今天要给我们一些傻逼死啦，死杯酒啦齁，
0: 没问题。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原价是48，我们刚刚讲说本来是1200，那我们想说来给上一包啊，给咱的听友啦，啊，给上一包就等于5包。
2: 我们也刚好在这个隆重新上市了，新推出了，一样是米果，特别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加上了五行。
1: 虾米五行这么厉害？
2: 我们叫做黑米五行综合坚果，最新的包装，最新的产品，只送不卖。
0: 好，我们刚刚提到是原本是我们的原味加上博盐海苔48嘛。那我们加一包原价就要1500了，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就是刚刚讲的价格，没有再增加，就是多送这一包，一样1080。
1: 1080带回去5包，就是2包原味，还有那个博盐海苔2包，还有这个五行综合坚果的1包带回去，然后是1080哦。
0: 那我们就是有一个要求，Kitty，你那吃得好，一定要分享。真的是多一个口味出来。
1: 好了好了，既然你那么那个大方，好，我给你宣传的时间好了。你好像有一个这个顺口溜，对不对？哦，来宣传一下好不好？
0: 吃到咱的乌米汤，没有咱这听友，让咱大家赚钱赚几冬，啊，让咱欢喜几落工。这是哦，啊，希望咱这听友，哎，给你吃咱的米汤，咱特价哦。
1: 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打电话了哈，0800600929。0800600929。好，我们郑班长真的是非常的阿萨利啊。好的，那我们这组呢就是这个原味的米果两包，南瓜子博盐海苔两包，加送你一包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是5包，1080哦。好，那电话号码呢，广播打0800600929，0800600929，非常的优惠。然后呢，我们也谢谢我们的郑班长。
0: 好，谢谢大家，
1: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0800600929，0800600929。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平常不管是肚子有点小饿、追剧、闲来无事、工作到一半，或是为小朋友准备点心等等，都会想要准备一些刷脆的小点心，增加生活情趣哦。为大家推荐由彰化溪州所生产的黑米制成的黑米香黑米果。黑米本身呢很营养健康，有丰富花青素、膳食纤维多，加上营养的南瓜子，又是减糖配方，采用日式制法，米先吹过，让米芯都熟了才去制作。口感香脆，越吃越刷脆。这次呢，给大家的日式爆香黑米果组合有原味南瓜子两包，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再加送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三种口味。五包原价1500，现在只要呢1080含运，快点拨打0800600029290800600029。
2: 啊，浩正有在家吗？
3: 哎，小郑啊，你怎么有空来？
4: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3: 啊，是要问什么啊？
4: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哦。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3: 很周到呢。
5: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7: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8: 阿姨买的。
7: 这电视柜
8: 也是阿姨买的。
7: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8: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7: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9: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急，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10: 保暖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器表满万折千，
11: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0: 用爱表心意，
11: 用心表爱意。
1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1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啊，跌倒，爸又跌倒了，哎，有没有怎么样啦？哦，好了好了，那先观察一下哦。如果不太会站又不太会走的话，要去看医生照 X 光呢，很怕是骨折还是骨裂什么的。哦，好了好了好了，哎，那我今天早点回去哦，拜拜。
3: 哎，伯父还好吗？
2: 嗯，对啊，我觉得他这两年好像跌倒的几率很高哎。哎，有时候啊，在公园散步走一走也会跌倒哎，我都有点担心他是不是什么帕金森氏症，也想说应该要带去检查一下哎。
3: 哎，先不用那么紧张啦。那我看伯父的身材偏瘦，我在想他会不会也有可能是肌少症啊？
2: 肌少症，肌少症是什么啊？
3: 就是60岁以后，我们肌肉的质量会以每年1%到2%的速度流失，肌肉强度则会以1.5%至3%的速度下降，而且流失的部位大多为下肢的肌肉群，这可能会直接影响到长辈的行走、站得稳不稳的身体功能表现哦。
2: 哦，听你这么一讲，好像有可能哎。我爸又很少运动，
3: 运动很重要啦，好好的吃饭也很重要哦。越年长的长者越容易热量不足，很多长者因为牙口不好就会随便吃一吃，导致体重流失，然后体力就变差，有时候又不想要运动，就会恶性循环哦。
2: 对耶，每次叫他好好吃饭，他都说年纪大了简单就好。
3: 是啊，不过还是要有专业的医生来评估啦，年纪大了也经不起摔，去问一下医师的意见也比较安心。
4: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电话线上呢，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营养师，欢迎陈韵婷营养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韵婷营养师。
4: 其实进入到30岁之后，肌肉就会开始逐渐的流失。那50岁开始呢，肌肉流失的速度甚至比起30岁呢，就快了2倍左右哦。如果没有定期的运动呢，尽可能减少肌肉的流失，就会慢慢的演变成为所谓的肌少症，而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要先请教一下营养师哈，什么是肌少症？那对于我们生活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5: 好的，那肌少症其实就是我们的肌肉量减少了。除了肌肉量减少之外，还有它的一个肌肉的功能，也就是说你的活动功能也下降了，导致你可能行动力不足啊，或者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啊，走平地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不稳的情形，这都是肌少症发生的一个警示。那对于生活的话，当然除了说走路不稳、步态不稳之外，因为步态不稳，你可能就导致跌倒、摔倒的一个风险，那肯定也会增加骨折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这些肌肉引起的问题。那或者是说我们肌肉减少，表示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我们的免疫力也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也会比起一般的族群是比较有可能有一个感冒或是生病的一个几率。
4: 是，所以这个肌少症呢，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呢，还是有一个蛮大的影响哦。不过呢，要怎么样来预防所谓的肌少症，接下来也要请问一下营养师了。
5: 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说，就是肌少症的定义有肌肉的质量还有它的力量嘛，所以我们就先从说要怎么样去增加你的肌肉质量。第一个就是要先去摄取这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种类。那食物种类就是包含在豆制品，所以像是豆腐、豆干或豆浆，或者是我们吃毛豆也都可以，然后鱼、海鲜、鸡肉，然后鸡蛋或者是猪肉、牛肉，其他各种的瘦肉类，所以这些其实我们要比起年轻的时候要去增加大概1.2到1.5倍的一个摄取量。那如果最简单的换算成食物分量的话，大概每一个人至少一餐都要吃像自己手掌大小这个面积的瘦肉或者是鱼肉，这样子一个面积其实才是够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训练肌肉的力量嘛，当我们补足了原料又打底打好了之后，其实我们还是要借由适度的一些负重的训练，像走路啊、快走这些去训练局部的肌力，还有办法提升我们肌肉的一个力量。
4: 是，所以除了长辈，我们要特别的提醒，除了你们平常维持运动之外，吃的部分 也是很重要，因为很多长辈说啊，我都有在做运动啊，但是吃的部分比较少，你的肌肉量摄取不够，那这样子只有运动的话呢，搞不好还增加了跌倒的机会，那这样子就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呢，就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循环了，真的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好的，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样我们要再度感谢陈盈婷营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哦，谢谢营养师，
5: 谢谢大家，拜拜。
4: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6: 提醒各位家长，明天开学请准备文具、水壶、餐袋、资料夹、美劳用品
7: 等等等等，那怎么这么多？
8: 开学清单再长，来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就不慌张。
9: 8月15号到1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10: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11: 说走就走
12: ，Okinawa！
1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15: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16: 对呀，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15: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B 胖 ，no， 来吃吃看。
16: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B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B 胖，它好吃呢。
15: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16: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B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15: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4: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博眼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

0: 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2: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3: 咱敢那真久无，
4: 我嘛感觉真久无，
5: 真久无洗冷气的房啊！
6: 俗语讲，羊毛出在羊身上，即嘛羊毛拢卡伫个冷气的房啊顶头，
4: 所以两三礼拜洗一个冷气的房啊，房啊才袂变作羊毛毯啦。
6: 啊，啊个选用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气，更加会当凉凉啊吹，省电费钱哦。
4: 哎呦，真搞哦！
6: 加讲诶，
7: 咱省的每一度电，好比好生活实现，节电从我改变。
4: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8: B B 宝宝
9: ，O B 胖好假
10: ，O B 胖
11: 创新的古早味 ，O B 胖好吃又健康。
12: O 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13: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12: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二代保时力，首付平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老公，麻豆就要到过了啦！
2: 没关系，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
1: 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
1: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500。
2: 上次在家具，
1: 阿姨摩登家具。 台湾知名表演艺术团体悠人神鼓携手金曲歌手桑布依带来的全新原创作品《我回来了》，群演首站来到台南，利用鼓声、歌声与身体交织土地的呼唤，带领观众踏上一段关于生命、勇气与回家的旅程。9月5号及6号，邀请您走进台南文化中心，踏入剧场，跟着桑布依一同听见来自土地深处的声音。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3: 阿内，阿你的车是安怎？那会送病？哎，
4: 阿得天气伤热，车煞着刷啦。
3: 中暑，阿内你送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纸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4: 阿内就袂着刷。阿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阿得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6: 扁担花儿。

0: 家跟我塞那一种声哈、
1: 啊。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我们要下广告。
2: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突破专线0631169993116999。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轻松的心情呢，就邀请您呢，在城市广播网天天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报对韩剧相当熟悉的丁若兰毛毛，跟大家来聊一聊呢。哇，金特务这一位呢，男神苏志燮。OK， 他有很多的戏剧跟电影呢，大家印象相当的深刻。毛毛你好。
1: 伟明哥好，大家好。
0: 好，苏志燮现在是不是又变成你的最佳老公了？
1: 是，前一阵子我的王室死对头里面啊，我是那个许南俊的太太许太太，
0: 后来是金武烈，
1: 对对对，然后我现在是苏太太。
0: 苏太太，韩剧很厉害，真的年年都有男神女神出现哈。好，我们今天先谈这一个苏志燮哈。
1: OK， 苏志燮其实过往很多很多的日剧，他演过的角色什么都有，
0: 都有
1: 喜剧。悲剧、爱情、特务，
0: 对，
1: 法官，甚至一些黑道什么的，他都演。我觉得他的长相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倒八字眉，
0: 是，
1: 所以你看他在《金特务》里面，在第一集演一个很俗辣的爸爸，连女儿都不喜欢他，他那个倒八字眉真的是这个标志性很强，但是我觉得他把自己的身形真的维持得很好，48岁了，看那个体型。导演让他把衣服一拉开的时候，哇，那个肌肉全部苏太太们都睁大眼睛尖叫。
0: 是眼睛吃冰淇淋的意思吗？
1: 是啊，而且伟明哥，你会不会觉得我在看《金特务》的时候让我想起美国好莱坞也有一个类似的电影《最强老爸》，
0: 对，
1: 然后里面那个男主角连恩尼逊，他也是拼了命的去救女儿，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连恩尼逊的那个角色他是比较正规正统的，但是我觉得苏志燮这个角色啊，就反差又更大，让大家就是非常爱看的原因啦。
0: 苏志燮
1: 尤其是漫画改编，
0: 对，苏志燮这个金特务是打斗场面特别多，
1: 对，而且他反差是。从女儿嫌弃的俗辣老爸变成地表最强救女儿的老爸，你说大家会不会这个血脉喷张？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0: 那个造型加上他的神态哦，冷冷的酷酷的，
1: 哇塞，
0: 一出手不得了，
1: 帅炸了
0: 啊！那除了这个金特务之外，他有好多代表作，
1: 对，好，还有一个我要很推荐的叫做《主君的太阳》，
0: 好看好看好看，
1: 跟孔小振对不对？你知道那个苏志燮在里面就是也是演一个就是高冷毒舌的商场社长，其实他的人设就有点像《王室死对头》里面的许南俊，
0: 是，
1: 就是好像嘴巴很恶毒，但是其实内心是很温柔善良的。我觉得他这部跟孔小振也红了他自己，也红了孔小振，然后也红了这部剧。这部剧在当年结尾的时候，收视率是将近25%，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是因为呢，在《主君太阳》里面呢，他是一个有阅读障碍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哎呀，伟明哥，你看你到现在都还记忆深刻，
0: 我已经二刷了，
1: 哇，好，然后再下来，我们再介绍一部更久远，那是2004年跟林秀晶搭配的《对不起，我爱你》，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悲剧。不过呢，这部剧也让苏志燮拿下了当年白想艺术大赏的最佳男演员奖，其实算是苏志燮最具代表性的封神作品之一。当年他才26岁，可以演的命运坎坷的男主角，他把那种孤独啊、愤怒啊，还有脆弱，还有深情，真的演得非常的揪心。你知道这部剧哦，就是虐恋的程度非常非常高，所以也让苏志燮当年有了一个忧郁男神的封号。
0: 他的确那个感觉就是很忧郁，你看他眉头深锁，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所以他最适合演这样的角色了。
0: 对，
1: 好，再来，我们就时间往后拉一点，是在2018年，我觉得这部剧是一个喜剧。我身后的陶斯。
0: 跟特务也是有点相关，
1: 对，他呢因为任务失败就隐藏身份吧，从冷面特务变成社区奶爸，我觉得有点像是美国好莱坞那个阿诺·施瓦辛格也有演过类似的片，
0: 对，
1: 就是很魁梧的身体，然后就变成了奶爸，所以呢，他一下子是特务的神情，一下子是被小孩整到哭笑不得的奶爸，我觉得。这部剧其实很考验苏志燮的演技，你知道，就是这个演技，他这个角色的转换，他必须要拿捏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部剧也是很好看的，值得推荐。
0: 这个角色很讨喜，对。
1: 好，再接下来两部，我要大大的推荐这两部电影。这两部电影， 我当年真的是看到哭到一个不行，从头在电影院哭到尾。好，
0: 哦，真的。
1: 好，一个呢是2011年的跟韩孝周搭配演出的，叫做《看不见的爱》。
0: 嗯，
1: 好，那苏志燮就是演一个底层的拳击手。反正日子过得很清苦，嗯，可是呢他无意间认识了眼睛失明的韩孝周，哦，所以呢两个人就发展出感情。那因为反正韩孝周看不见他嘛，可是最后苏志燮为了想要筹钱给韩孝周开刀，
0: 嗯，
1: 所以呢他又再次去参加了一场费用很高的格斗赛。可是在那场格斗赛里面呢，他呢脸也毁容了，然后，身体也残废了，但是他拿到的那笔钱呢让韩孝周恢复了眼睛，
0: 重见光明。
1: 对，然后但是也从这两个人就不见面了，因为苏志燮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0: 嗯，
1: 可是没想到隔了几年之后，有缘分就一定会在一起，所以韩孝周认出了他。
0: 嗯，
1: 哦，真的好感动哦。
0: 也就是说，男女主角呢，基本上呢都有缺陷。前半段是女主角，
1: 对对对，
0: 后半段呢是男主角。
1: 男主角，
0: 对，但是呢，
1: 互相不嫌弃对方，两个人愿意再度走在一起，我觉得很棒了。
0: 这一种爱情剧哦，最感人。
1: 对
0: 对，
1: 那还有一个是搭配现在的天后孙艺珍，我就真的觉得太厉害了，叫做《与你再次相遇》，那个雨是下雨的雨。
0: 嗯，
1: 哦，那其实这部剧呢，有点像是穿越剧，因为一开场。没几分钟，孙艺珍就因为车祸就死了。
0: 哦，
1: 然后但是孙艺珍在死前告诉他们说，下一个雨季我会回来。结果没有想到，苏志燮带着电影里面的儿子过日子，嗯，过到下一个年度的雨季的时候，孙艺珍真的回来了。
0: 哦，
1: 但是这个穿越的交代，我是觉得我们可以不用先讲，大家去看就好了。
0: 嗯，
1: 但是这部剧真的也是好看到一个不行，而且。因为它是日剧改编，所以它的风格拍的有点像日剧。嗯，我觉得孙艺珍这部电影里面表现也非常非常的出色，也算得上是他这辈子从影以来很值得提的代表作。
0: 是，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说现在是不是还能够追得到这两出电影哈，哦，《看不见的爱》跟《与你再次相遇》啊，哦，不妨大家也来追一下看一下哈，哦，我自己都很有兴趣哦。谢谢毛毛，今天呢针对呢这个苏志燮，事实上他的成品作品很多啦，我们时间有限，
1: 对，来不及讲，
0: 对，只能聊到这里。OK， 谢谢毛毛，
1: 谢谢我们哥大，拜拜，
0: 拜拜。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保实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0: 一同去，
1: 一同去
2: 乐屋
3: 耶 ！Divine，
0: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0: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真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世界这么大，让我们拥抱最真实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陈慧婷，您正在收听的电台是城市广播网

做音乐就像在跟世界对话，我的世界会发生一些事，然后我享受着每一次回应它的过程，所以帮我放大声一点，对，好耶。所以不要问我在想什么，像我就告诉你，你懂我意思吗？ Yeah， 变不瞎不修边不所以戴上了面具 Jackson， 没来得

0: 那我按停是按 start。
1: 大家好，我是方炯斌，接下来我们 follow 一下新歌吧。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亲家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3: 有当阵，人就是会熊熊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辛苦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4: 嘿嘿。别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

0: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宝石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哦，又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帮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2: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3: 嘿，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4: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1: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5: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0: 七夕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小爸，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是他又过来了吗？
1: 对，就是他，目前正在执行任务，我们赶快往两边闪避。
2: 我就是在送伤病患的救护车，不管是出勤或是送医途中，只要耽误了一分一秒，影响的不只是病患的安危，也有可能是无数的幸福家庭哦。
3: 在路上遇见执勤救护车时，请各位驾驶减速，礼让救护车通行，不要惊慌，更不要紧急刹车哦。如果是一线道，前方车辆请靠右停，两线道以上时，内外车道的车辆请往车道两边闪避，尽量在原本的车速下慢慢地向路边停靠。另外，行驶高速公路时，不要占用路肩或是备用道，方便救护车出入，多一次礼让，少一次风险。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哇，前一阵子呢，哈，大家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甚至有人在我的粉丝团上面留言说：“哎，奇怪，小题俱乐部的主持人换人了吗？”哇，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厉害呢，都是铁粉呐、啊，都知道说小题俱乐部的主持人好像有偷偷换人哈。没错，因为呢，前一阵子哈，我生了一场病。那这个病呢，来的真的是非常的突然啊，让我措手不及哈、哦，直接呢就在去年的年底31号呢就开刀了，然后一验出来呢就是三期末，那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癌后，大家知道什么叫癌后吗？都只知道癌王叫做胰脏癌，对不对？我们不做胰脏。我这辈子都没有当过皇后，然后呢直接就跳癌后，就是我们所谓的卵巢癌。而且呢小婷呢得到的是比较恶性的齁，也就是我们的穷浆性卵巢癌。因为我记得我就是前3个月才回去妇产科，然后去做检查，然后因为我年纪也到了嘛，开始就是有些停经的状况，好像就是经期有些混乱，我就回去拿催经药。医生跟我讲说，哎，你的左边小卵巢有一个小小的，差不多不到1公分的肿瘤哦，啊，记得回来追踪。然后那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没有放在很心上了，因为不到一公分，其实也不用太害怕，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做志工，去高雄做志工，我记得那时候是12月份，结果呢，一回来以后，我发现，哇，我好像是我们的圣母玛利亚。什么叫圣母玛利亚？就是我的肚子突然变得很大。我就想说，哇，怎么一回事齁，我也没有乱搞啊，也没有跟人家乱来啊，怎么会无性怀孕呢齁。然后结果我就赶快再去妇产科一照，哇，肚子长了肿瘤已经13公分了。我大概是21号去妇产科检查的吧。然后31号开刀的时候开出来竟然有20几公分。那所谓的我们的穷浆性卵巢癌呢，也就是非常极恶性的一种癌症，它呢是一个月可以扩散2倍，好，就是长大2倍哦。2个月长大几倍？大家猜，5倍吗？不对，是8倍。所以我那时候怀孕好像3-4个月一样，你知道吗？所以这段历程呢，也就是说前面这几个月我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收音机的听众前面，就是因为我在做化疗。那化疗期间呢声音都哑掉，那现在化疗也结束了，然后现在就开始只有做标靶，所以也很开心呢齁，听众朋友又把我给召唤回来了。但是这中间我要感谢许多的恩人呐齁，例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就是真正我的在生病期间的大恩人，好，就是我们宝龙牛樟芝的少东，我们的苏二少，你好。
1: hey， 小T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hey， 对哦，真的很谢谢你爸爸的这段时间的照顾哈。哎，我真的没有这个牛樟芝，我都很害怕，我没有办法度过，你知道吗？虽然说很多人都在讲说啊，化疗的时候没有被加啦哈，但是你爸爸真的给我满满的专业知识，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印证，癌症的，譬如说我们所谓的四期，哈，转移到远端的，很多都是吃牛樟芝，然后这样子把指数给降下来，然后呢也没有再复发，甚至于呢有活过10年，然后20年的都有。对
1: 对，就是其实刚才小T有说这个恩人真是不敢当啦齁，我们就是提供一个机会跟选择齁、嗯、那其实我相信不只是牛樟芝的支持，就是同样的西医的支持也很重要。
0: 当然
1: 那牛樟芝的角色比较是做一个营养跟身体的强韧度的支持。
0: 对，就是你在化疗的时候，其实你会非常的虚，然后你又要养那个白血球，你每天都在努力养白血球，因为你就怕下一次化疗的时候，你到医院去又被退货。
1: 没错，因为化疗这个东西哈，还有放疗哈，它不是说你要做就可以做那，
0: 对对，
1: 它会先检查你身体撑不撑得住，啊，撑不住。啊，就像小弟讲，你还会被退货
0: 哦。
1: 所以牛樟芝角色其实是让你的身体的指数获得一个改善，
0: 对，
1: 让你比较有可以更好的去支持下一次西医的疗程。
0: 嗯，而且呢，其实牛樟芝有很多的文献哈，这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牛樟芝是对肝好，也知道说啊，它对于抑制我们的癌细胞也很好，所以很多人在化疗期间，他也会选择说，哦，我到底要不要去吃牛樟芝？那是因为我们的主治大夫这边哈，因为我是在我们的马街开的嘛，马街的医院也开始在用牛樟芝来治疗癌症
1: 哦。所以他们本来就有牛樟芝的治疗的方式，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蛮特别。
0: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大胆的，因为有人会说牛樟芝里面它的消除毒性的作用，它有可能会把你打进去的这个标靶啊、化疗啊，全部都消灭掉，变成你标靶化疗就没办法打。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你的要打标靶或化疗的前一天、当天跟隔一天，我们不要服用，其实就好了。
1: 对，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看怎么样互相搭配啦，那这个就是医师我相信以他的专业性可以给予很好的建议跟指引。对，
0: 没错。好，那听完到这里齁，等一下我们再跟我们的那个舒二少来聊一聊齁，就是他们家的牛樟芝呢齁，到底呢是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然后可以帮助小提齁从我们的末期然后到现在可以跟大家来聊天哈，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一段事实啦哈。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现场。

0: 咒语不是哈利波特的专属，相声瓦舍最新作品丹须和西西吹呼出自西游记里的著名咒语，从咒语开始把神话寓言和现代人生巧妙串联，用相声说故事，用笑声聊人生。丹须和西西吹呼于8月22号周六下午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活动详情请下两厅院 OpenTix 网站。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1: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8989。你来狗辣气不会告
2: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3: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6: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到说小提去做了这个六次化疗，其实当初哈，这个医生啊跟我讲，那时候我只有39公斤嘛，
7: 嗯，
6: 很瘦。
7: 对
6: 对，因为我一直在挑战38，人体极限，
7: 太瘦了，
6: 人体极限38，就我现在反胖了10公斤，化疗完以后反胖了10公斤哈，每次化疗每次胖，我就一直问医生，哎，人家化疗不都在瘦吗？怎么只有我在胖？他说胖好啊，胖是最好的啊。那其实，在开刀之前，他就跟我说：“陈小姐，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因为呢，你可能会在化疗期间再开一次刀，因为他说你的扩散范围很大。那要全部拿干净的话，其实就是要靠很专业的技术啦。好，因为我们是穷浆性的卵巢癌，也就是极恶性的一种癌症，它的扩散性就是你只要，比如说，大于0.5公分好了，残留啦，大于0.5公分，它就会怎么样？开始扩散。
7: 嗯，
6: 哎，所以我也要感谢我的主治大夫，他虽然看我很瘦，但是他也是觉得这个不开不行。
7: 嗯，
6: 因为那时候已经好像怀孕3-4个月一样。对，所以我就是从我的子宫啊、卵巢啊，然后腹膜啊、横膈膜，包括到肝，我都有去做处理。
7: 嗯，
6: 哎，这算蛮大的手术了吧？
7: 对
6: 对，然后在这中间呢，真的，我每一次都跟医生讲，因为我学的是自然医学，那你也是保健食品工程师嘛，
7: 对，
6: 所以我们对于化疗来讲，都会一直存疑着说，哦，我不想要我的器官坏掉，我不想要化完疗以后我的肝衰竭、我的肾衰竭什么之类的，我们的想法大概都一样啦，因为做化学治疗就是这样，你把你好的全部杀死，坏的也一并全部都杀死，所以这个时候呢，哈，还好就是遇到你老爸。
7: 嗯，
6: 对，他就是说没关系，你就是牛樟芝给他吃，
7: 嗯，
6: 然后文献出来给我看，然后呢，包括马街现在也都是在用牛樟芝来做实验，
7: 嗯哼，
6: 所以呢，我就真的大胆的下去吃。说真的，在我这段过程中，我化疗一次都没有吐。
7: 哇，那真的不容易。
6: 一次都没有吐。
7: 其实刚才听到你还反而变胖就已经很扯了，我没有听过这样子的。
6: 我虽然头发掉光了，但是我说真的，我一次都没有吐。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牛樟芝真的是帮助我很多，然后我中间也没有开过刀，包括我第四次化疗完以后，我做全身的正子还有我们的 CT， 我没有转移也没有扩散，到做完第六次我又再去做正子再去做 CT 也没有扩散。
7: 是，
6: 对，也就是说我稳定的很好，连医生都说哇，你是个奇迹
7: 哇，嗯哼，
6: 对，因为本来是想要拖到安宁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又拉回来，哎，所以我觉得牛樟芝对我的一个帮助，就是除了就是让我这体力上面的支持以外，因为其实化疗很累啊，哎，你就整个人好像瘫掉了一样，但是在这段时间我没有这么累，我还可以去每天运动房，就是走1个小时。
7: 哇，那真的是很不容易耶。
6: 对，
7: 所以你化疗都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吗？
6: 第一个礼拜会，第一个礼拜我会觉得皮肤很痒。
7: 哎，皮肤痒。
6: 对，哎，因为我打的不是一种化疗，我打的是2种化疗加1种标靶。
7: 啊
6: 啊啊！对，所以呢， 在我的一些日常生活上面，我是觉得 OK 没有问题，
7: 嗯，
6: 对，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慢走，对
7: 对，听起来没有太大的障碍，
6: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障碍，人家都说你怎么看起来没有病逝感，因为我常去做志工啊，但是没有头发，人家都是看到我都会讲说师父你好，然后我就回他说阿弥陀佛，
7: 再穿个紫色的这个
6: 袈裟，
7: 再袈裟，
6: 没有，我就是不喜欢戴帽子，因为我觉得戴帽子很热，因为我们化疗的人，尤其是像卵巢癌的人，他整个卵巢子宫一拿掉，你就等于更年期。
7: 嗯，
6: 对，所以你就会开始冒汗啊，一热你就开始冒汗，那有时候汗都会滴到脸上，然后最难过的就是那个汗滴到你的眼睛里面，因为我变得没有睫毛。
7: 嗯，
6: 你可以想象到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全部都变没有毛。对，那你大家以前都知道头发很长嘛，我是到腰下，哇，掉头发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吓到哎。怎么吓到呢？我是有一天某一天洗头发，洗到一半，然后头发就打结梳不开。等我把它梳开了以后，我身头上只剩几根头发了。
7: 啊，就是一瞬间就掉一。几乎掉光了，
6: 对，一瞬间，喂，我本来是那个头发拿去捐的，对，结果呢一瞬间就掉完了，
7: 要捐来不及，
6: 对，所以那时候我看了镜子才知道，哦，我好像生病了，嗯，对，不然的话其他的时间我都不觉得我自己在生病，
7: 嗯嗯嗯，
6: 对，
7: 嗯，
6: 那我觉得像你们家做这个牛樟芝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啊，你们家种牛樟芝种多久啦？
7: 哦，应该有二十年了，
6: 种二十年了，
7: 二、欸、十年了、欸。
6: 哦，现在也像、
7: 欸、
6: 我知道，像你们家的这种产量，它是非常大的，
7: 对，
6: 而且品质都是很好的，
7: 对，
6: 而且做的都是子实体，你们家也都没有做菌实体吗？
7: 对，我们是椴木栽培的子实体，而且我们算是唯一一家可以做量产的啦，
6: 对，
7: 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有需求，我们是可以用公吨等级在交货的，这不是一般。其他牛樟芝厂商可以做到的事情，
6: 没错没错、欸，也是还好，因为我之前就跟你们家有认识啦，
7: 是 是
6: 对，所以、欸、其实我是癌症的体质，基因检测我也知道、欸，因为我的生父那一边有叔叔伯伯都是癌症死掉
7: 哦，
6: 对、嗯，都是什么肺癌、肝癌啊、
7: 嗯、
6: 啊这种走的，所以你知道爸爸的基因遗传到女儿、嗯，他是女儿的基因会更大，嗯、对，所以我二十五岁的时候，那时候是子宫颈癌，但是那时候是临期的，这肩椎手术都切掉了、
7: 嗯，
6: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一次癌症会来的那么的凶猛，
7: 嗯，
6: 很快，
7: 对啊，很突然呢、欸，
6: 对，就三个月你就变癌末了，
7: 嗯嗯，
6: 对，那癌末又被转回来，
7: 嗯，欸、
6: 还好。
7: 还
6: 可以救，
7: 还好，真的是还好，很开心今天还跟这个小 T 有这个录音呢、啊。
6: 对，大家都觉得说哇、欸，见到你真好，
7: 真的、欸。
6: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头发了，但是过一阵子有头发的时候，我就会拍短视频跟大家来分享。
7: 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头发也很棒啊。
6: 对
7: 啊。欸、
6: 就是不用洗头，
7: 对
6: 呀、
7: 啊，也没有一定要有头发。欸、你刚才的讲法，
6: 不用洗发剂、欸
7: 欸，也是啦，也是省一笔，省一笔，
6: 也不用润发乳，
7: 欸、对、欸，
6: 也不用护发，
7: 对。
6: 不过就有点凉就对了啦。
7: 欸欸
6: 睡觉的时候呢，冷气一吹，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凉、
7: 啊，
6: 有点空虚啦。所以希望它还是可以在秃秃的毛层上面可以长出一些毛来。
7: OK，
6: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听一下广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现场继续聊。

0: 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 ，FM 台南之音七点一。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到说我在化疗期间，我到底都是喝了什么，吃了什么？其实我是什么都不记啦哈，就是从以前是吃素啦，后来就是因为化疗以后，医生说你要养白血球，然后我就开始有吃肉。那除了吃肉以外呢，其实水分的补充也很重要，因为你必须要把化疗药物排掉嘛，对不对？哈，因为化疗就是一个很毒的东西，尤其像我打那么多罐，嗯哦、我一打就是16个小时，
2: 嗯，
1: 对，那大家就知道我是多么的有点严重，
2: 嗯嗯嗯
1: 然后呢又打了很多类固醇，哦、所以你那种东西你不消掉也是不行，所以我在化疗期间呢，我就是每天都喝你们家的牛樟芝普洱茶，
2: 嗯嗯
1: 嗯，这还好也是我们之前有开发的，
2: 对
1: 对，嘿、嗯，这东西真的是不错，因为其实呢，在化疗之间呢，你就是人体很容易发炎，
2: 嗯，
1: 你要记住这一点，就是人体在发炎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自由基在产生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呢，你人会特别的虚弱，
2: 嗯，
1: 会很怕感染呐、啊，
2: 嗯哼哼，
1: 你一旦感染以后呢，你就会很容易有一些疾病。好、哦，就是人家医生讲的化疗不要乱跑、嗯。像我最近要去西藏玩，医生就说你不要开玩笑。
2: 我也觉得你不要开玩笑。
1: 但我可能真的会去哦。
2: 会去啊，有樟芝多带一点。
1: 对。然后呢，其实我每天都有喝这个樟芝普洱茶。那讲到当初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樟芝普洱茶哈，是因为呢，我很喜欢喝普洱茶，因为普洱茶里面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我们儿茶素绿茶里面的四倍。
2: 对，其实普洱茶本来就是茶王啊，就是在各种红茶、绿茶各种茶里面，哦，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1: 对，没有错。所以呢，哈，它对于我们像你如果说常常就是有水肿的问题。好，还是说你有肥胖的问题，还是说你呢常常吃一些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有毒的油，
2: 嗯、
1: 你这个东西呢其实都对都是可以往外排的。好，那普洱茶其实它是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认证，它是全世界公认它是对我们身体最健康养生的茶。
2: 对，而且它的咖啡因也是最低的。
1: 对，几乎等于零。
2: 对，所以这个很多人说诶、欸、睡前即使是喝普洱茶也不会说
1: 也不会有
2: 失眠、哦、就是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咖啡因的。
1: 对，然后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美容茶。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嘛，它的儿茶素呢是我们的绿茶的四倍。
2: 嗯，
1: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抗氧化好、哦，它清除我们里面的自由基的能力有多强？
2: 对
1: 对，所以你常会喝完茶，你喝完绿茶还是喝完红茶，你都没有比喝完普洱茶还要厉害，因为你喝完普洱茶，很快你就会想上厕所，
2: 嗯，
1: 会把你体内的一些多余的水分给排出来，
2: 嗯嗯，
1: 那也像我都是在化疗完以后的隔两天我就会开始喝，
2: 嗯，
1: 那里面的这个牛樟芝说真的很好，它帮我控制了我的这个癌细胞，
2: 嗯，
1: 对，因为呢，其实我们癌细胞扩散这件事情哈，不是你说哦，我们 CT 扫过断层扫过没有就没有，
2: 嗯，
1: 不是这样哦，有一些它是怎么不会发生我们的蛋白质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细胞核，
2: 嗯，
1: 它不分泌蛋白质，所以你抽血根本验不出来，
2: 嗯，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牛樟芝的文献就是这样，它可以杀死我们癌细胞的细胞核，
2: 嗯嗯，
1: 它就不会在你身体里面乱窜。
2: 对
1: 对，好，这点很重要，很重要。然后包括呢，其实像大家都喜欢喝冰的，嗯、那你一喝冰的，你就会怎样？其实呢，我们讲说子宫虚寒就是这样来的，嗯、嘿，你就会开始水肿。
2: 嗯，
1: 然后呢，你越喝呢，反而你代谢越不好。
2: 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泡一杯呢，好，我们的牛樟芝普洱茶来喝，反而呢是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循环跟代谢是好的。
2: 对，
1: 而且是非常棒。
2: 对，其实补充水分的同时也可以就是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来源啦。
1: 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做的牛樟芝普洱茶是紫实体，所谓的紫实体，我知道外面的普洱就是不是所谓普洱茶很多，我知道哈，但是呢哈，牛樟芝也很多哈，
2: 嗯，
1: 那你牛樟芝呢，它就有分菌丝体跟紫实体，菌丝体就是你只要投一些什么菌丝进去，它在太空包里面，它就可以长一个礼拜就可以长成了。
2: 哎，
1: 那个也叫牛樟芝啦。
2: 对，其实就是这边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哈，就是牛樟芝菌丝体跟紫丝体的差异。
1: 哦、嗯，
2: 那菌丝体简单说就是小宝宝啦。
1: 嗯，
2: 哦，它有点像是根。
1: 嗯，
2: 哦， 就像大家如果煮菜就可能会有香菇、红喜菇之类的，
1: 嗯，
2: 你看到的那些都不是菌实体，
1: 嗯，
2: 都是子实体，
1: 对，
2: 你看不到的根啊，哦，那个都切掉了啊，根的部分那个是菌实体，
1: 嗯，
2: 所以其实用看的大概你心里就有个底了，怎么可能菌丝的养分跟菇体？然后就是子实体的养分是一样的，
1: 当然，
2: 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差异就是三萜类，
1: 嗯，
2: 基本上菌丝体是完全没有三萜类的，
1: 对，它就多糖体，
2: 对，但牛樟芝的价值在三萜类，不是多糖体，哦，多糖体你可以靠很多对食物都有，
1: 对，
2: 但是三萜类，特别是牛樟芝的三萜类，它又有比较细分哈，属于樟芝酸的部分，
1: 嗯，
2: 哦，是它最大的功效跟价值的来源，那这只有子实体才会有，
1: 嗯，对，没有错。而且呢，这个子实体要种多久呢？我跟你讲，一朵香菇我们可能种可能几个月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子实体要种两年，
2: 没错。因为子实体它长得，这个是牛樟芝的特性啦，它长得特别的慢，
1: 对，
2: 而且它是一片一片、一层一层这样慢慢长，
1: 嗯，
2: 就越来越厚，越来越好。所以牛樟芝切下来其实是一片一片的，
1: 嗯，
2: 哦，跟大家想象，一朵香菇的样子可能不太
1: 一
2: 样，
1: 不
2: 一
1: 样，
2: 对对对对，
1: 跟灵芝也不太一样，
2: 对对
1: 对，
2: 会比较像灵芝啦，但长得比灵芝还慢很多很多，
1: 对，所以要两年哦，两年以上才能采收，
2: 对，
1: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就追求就是快速嘛，想说啊没关系，牛樟芝都一样，几千块的几百块的那种跟你讲了，你讲说是牛樟芝你就以为是解酒很好护肝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子实体还是菌实体，
2: 嗯，
1: 如果上面只写牛樟芝三个字，百分之百我跟你讲那个都是菌实体，
2: 对，这其实台湾的卫福部是有立法管制的，嗯，因为像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它因为菌实体子实体它的效果差很多，
1: 嗯，
2: 哦，所以它有规定哦，如果你牛樟芝如果你是菌实体不是子实体，你的外盒一定要写说菌丝体三个字，
1: 嗯，
2: 好，然后你也不可以出现牛樟芝的图片，
1: 没错，
2: 哎，你有牛樟芝的图片你一定要是子实体，
1: 对， 对， 对，
2: 所以你就知道，哎，你看台湾的法规都这样保护了，
1: 嗯，
2: 好，所以代表说牛樟芝子实体的珍贵性跟重要性，
1: 就是因为之前大家都乱炒啦，
2: 对，
1: 因为牛樟芝本来就很贵，现在一两都是差不多起一千多起跳嘛，
2: 对，
1: 对不对哈，嗯，那以前人家都把菌丝体那种很便宜的东西，因为你一个礼拜就速效完成的，人家要用两年，
2: 嗯，
1: 然后他就用速效完成的来打说他有这个子实体的功效，
2: 对，
1: 所以就会把牛樟芝炒的哇好像黄金贵这样子，
2: 嗯，
1: 对，
2: 嗯，
1: 那其实我们真的在种子实体很辛苦在栽种的人就会觉得说很心累，
2: 对，
1: 真的，
2: 而且它不是说你要种就种得出来哦，
1: 嗯，
2: 它有很高的技术含金量在里面啦，
1: 当然，
2: 所以这个是真是不容易的一个事业，
1: 没错，嗯，讲到这个种二十几年哈，说真的一定有相当成熟的这个技术啦哈，嗯，然后包括我在化疗这段期间我每天就是喝这个普洱茶，我一天大概就是喝两到三包，
2: 嗯，
1: 那我就会冲比较多一点啦，我大概就是一个保温杯啦，差不多 700cc 我下去冲，我尽量冲淡，
2: 嗯，
1: 但是我里面的养分不流失嘛，
2: 嗯，
1: 对，那我们要知道其实牛樟芝它是酒萃跟水萃两种方式，
2: 对，
1: 把它的三萜类给溶出来，
2: 对
1: 对，那我们的普洱茶里面呢它其实都已经帮我们都萃取好了，
2: 对
1: 对，牛樟芝普洱茶都萃取好，
2: 嗯，
1: 你只要把它投在水杯里面，你平常当水喝，
2: 嗯，
1: 哦，还是说你平那本来就有在品茶的，
2: 嗯，
1: 那最好你可以来喝喝看我们家牛樟芝的品质，我们这个可是特别精心去挑过的，
2: 对，而且味道真的是很不错啦，
1: 对，
2: 哦，因为这个牛樟芝本来是这个蛮苦的东西，但是它跟普洱茶，欸，有一个很好的融合，
1: 对，
2: 因为茶本来就有点苦苦的嘛，
1: 嗯，
2: 所以你在喝，欸，你不会觉得很苦或怎么样，哦，味道是非常顺口，
1: 不会不会，反而会有喝下去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2: 对，
1: 嗯，因为普洱茶本来就是有安心
2: 安神
1: 安神安心的这个功能，
2: 嗯，
1: 所以你会觉得有一股暖流上来让人觉得说没有那么焦虑，
2: 嗯，
1: 对，
2: 嗯，
1: 很好的东西啦，真的，欸，也很感谢你们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帮着我，这样尤其是你老爸，
2: 不会不会，这个因为小提也帮我们很多啦，所以大家互相对对对，
1: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讲到这么好的东西哈，那我们到底怎么卖呢？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想说，好，那小提前面讲到这样子一定是很贵。其实呢，说真的，我们真的跟钧石体卖的一样便宜，但是我们却是紫石体。
3: 嗯，
2: 对
3: 对，
2: 好，因为我们不是不良商人，你知道吗？好，我自己身体来测验过的，你们真的不用担心，而且我是在化疗时间都有在喝。
3: 对对，其实主要也是哈，这个牛樟芝那么贵哈，主要是刚才提到它其实制作很困难。
2: 嗯，
3: 好，那你野生现在很难找到了，你大概找得到也都被人家采光光了。
2: 嗯，
3: 所以它价格非常贵。但是各位听众不要忘了，我们是自己种哈。
2: 嗯，
3: 那我们自己种当然是希望说就回馈给有需要的人，没有必要
2: 把它搞得很贵，
3: 搞得很贵哈。所以我们的价格哈是相对是比较实惠，但是我们的成分都有送。哦，就是公证公家单位啊，或者是第三方的检验去验，刚才提到的三萜类，
2: 嗯，
3: 哦，那我们的这个八个指标成分都有包含在里面，都是符合这个 CNS 的国家的标准
2: 哦，八大指标哦，
3: 对对对，
2: 这些是菌丝体做不到的哦，
3: 菌丝体绝对没有，
2: 对
3: 它一个都没有，
2: 对，
3: 因为它全部都是三萜类，那我们的这个自己种的牛樟芝跟野生牛樟芝成分是一模一样，甚至可以更安心，为什么？因为你野生难排除一些污染的
2: 其他的菌。

0: 就是医生的时候，就是每天都是一直去，就是问说啊，你有没有咳嗽啊？你有没有不舒服啊？就是怕转移到肺部，更远端转移。对，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也跟他讲，我每天都有喝那个牛樟汁加三黄。对，然后他就说，哎呦，你蛮聪明的哦。
1: 对对对，其实哈、哦，这个结合也有一些中医的观点融合进去了、就是我们牛樟汁是主肝呐、护肝这个大家也很熟悉它的一个功效、那刚才小提也提到这个三黄是主肺，
0: 对，
1: 好，所以这个刚好在中医这个肝跟肺是互斥啦，
0: 对、
1: 就是它有五行的概念啦、那所以这个我们把肝弄强了、也要把肺、这个会互斥的把它照顾到、
0: 没错，
1: 才不会说有这个一强一弱的问题。
0: 没有，还有一个问题，就当初我们在讲的时候也就是说台湾肺癌第一名，
1: 对，
0: 对不 对真的是女生又占得很高，
1: 空污也是啦、女生煮菜、油烟、这个都是容易，
0: 尤其是开计程车的司机、我常常就听到他们在咳嗽，因为我去医院的时候都要戴口罩嘛、当他们一咳嗽我就会开始颤抖，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能被污染啊，
1: 对
0: 对、但是我发现计程车司机就很容易咳嗽、可能他在外面跑冷气这样子吹，然后呢就有很多可能像感冒的问题，尤其像现在 COVID-19 又要崛起了，那 COVID-19 现在的崛起是不发烧的，对，所以你要知道说其实呢你的肺真的要保护好，
1: 对，
0: 还有就是毒油啦、我那个毒油事件我这样看下来，连坐火车都不放过、因为高铁的便当也中奖，
1: 对啊，太多了啦，
0: 哎呀，
1: 无所不在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这个我们的牛樟汁来帮我们排解、
1: 是
0: 好，这些毒素把它清除掉、那价格呢，好，我们是原价是这样子定，我们一盒有20包，好，那一盒是1800块，好，但是因为小提呢是跟我们苏总一起开发的嘛，
1: 是，
0: 所以呢我们是买两盒，现在3600，好，我们会再多送一盒，
1: 对
0: 对，让你们消费者去试喝啦，
1: 对，
0: 因为我们在讲我们在讲那么多，说真的、你没有尝到你也不知道啊，
1: 对，试喝对对，体验一下味道，体验一下感受，
0: 对对，是不是像我讲的、是不是真的，哎，你原本水肿的问题有消，好，然后比较胖的问题有改善，
1: 而且提神，
0: 对，提神，然后重点呢、就是你如果说本身就是常常熬夜的啦，开计程车的啦，你可以把它当作是饮料、你就一天放泡个两包嘛，你去便利商店都有热水、你就给它泡个两包放在车上，我跟你讲、很方便，
1: 对，
0: 然后你精神又很好、然后重点是你也不会去妨碍到你的睡眠，对，因为它没有咖啡因嘛，
1: 对，
0: 但你把时间精力呢花在你的集中工作上面，那你其他的休息时间就会睡得很好，
1: 没错，
0: 嘿、然后重点呢，如果说你家族呢也像我一样呢是有这种癌症基因史的、你一定要来试试看，
1: 提早保养，
0: 对，好，你看我们一盒1800，两盒3600，我们再送一盒给你、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啦、很多人没有吃过什么叫紫丝体，什么叫紫丝体，甚至很多人都没有看过牛樟汁，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今天我也出关了、对不对，我又重获新生了、是不是可以跟你们家凹一片紫丝体的牛樟汁送给大家，
1: 一片吗，
0: 对，
1: 这个很贵呢，
0: 我知道啊，一片我们不要说了，我们就说一小小的可能像一两这样就好，
1: 可是你知道这是很不价值，真的是很高的东西。
0: 我知道，那一两差不多也就是
1: 这个都要比你的产品、
0: 还要贵，
1: 还要贵了呢。
0: 所以才要、
1: 哪有正品比产品贵的这样子啊？
0: 我跟你讲，这个牛樟汁的紫丝体原片、大家拿回去、真的，我跟你讲，泡酒。如果说你本身有在喝酒的话，对不对？你把它放在高粱里面，一个礼拜以后，那个高粱会变成粉红色。然后呢，不辣。
1: 对。
0: 但是很好喝。
1: 就是金黄色了，
0: 对，金黄色，然后会变得很好喝，没有那么辣，
1: 对
0: 对。但你如果多泡几年，我告诉你，这管都给打了，就本来是500块钱买的，你放下去以后，马上翻倍，翻倍，然后1万块的价值、
1: 一定翻倍的。
0: 人家到你家，
1: 原料就那么贵，
0: 你把你那个牛樟汁的那个高粱一拿出来倒给人家喝，人家想说，哦，这些稀是珍宝，谁送不送？
1: 其实颜色真的很漂亮，就金色的，
0: 金色的，所以要不要送？ 送了，
1: 你都讲实用方式了，
0: 就是会送了哈。好了，我跟你讲，这原片差不多，我就跟你算1000块啦。好，其实差不多1800，我们就

0: 差不多抓一
1: 千。我跟你讲，这个我们是很乐意提供啦，因为真的是小题的关系。
0: 对
1: 对，那我比如说这听众朋友真的赚到，就像我刚才讲，这个都比你那个应该反过来，应该是买这个送茶才对啊。
0: 不一样啦，不一样。对，一个是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可以用得到嘛，对不对？排毒一定要每天排啊，
1: 是，
0: 对不对？那你癌细胞也要每天杀啊，因为它。不一定在它的细胞核的时候它不会发出亮光点啊，你就算打 CT 也没有用啊。
1: 其实小T讲到一个重点啊，其实癌细胞这个东西人每天都在产生，
0: 对啊，都在产生，只
1: 是就是人的免疫系统也每天在清除，只要你我们都很精准的清除，然后都清除速度比产生速度快，都是正常健康。
0: 对，
1: 所以这个牛樟芝它在这一块是可以在帮助我们更稳定的执行这个任务，
0: 没错。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讲说一盒拿回去试喝，就是这样。
1: 是，
0: 那你因为要给你试喝，我要让你知道牛樟芝原本的味道是什么，所以我要拿一个原片送给你。
1: 可以可以，
0: 你这样子算下来多少钱？我看一包才43块。我跟你讲，朋友贪丢啊，你那个 7-11 咖啡一杯都不止43，对不对？
1: 好、哦，
0: 但是你喝这个又养生又抗癌又排毒，重点是对于我们爱美容的人，我跟你讲，这个一定要喝。真的对我们皮肤的美容很好，
1: 有美白的效果，这也有文献，
0: 这有文献的，对哈。那今天如果要订购的话呢，哈，来听小题的0800-550-123，0800-550-123，哈，买两盒3600块，多送你一盒，让你去试喝，好，等于三盒拿回去，然后再拿一片回原片哦，紫实体的原片，养2年的哦，哈，拿回去。不管你是要放着还是要泡酒、还是要放在身上，紧急的时候有些人呢、开车开到一半突然没有精神、马上撕一小片就好、你不要整片含进去哦、撕一小小片像指甲片这样、含在嘴巴里面、马上精神就来了、
1: 对啊，你拿出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给人家看到好啊，被抢走啊，这个很珍贵啊，小心。
0: 好，来，那赶快拨打电话了哈，0800-550-123，0800-550-123哈。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哇，由松瑞制药上市上柜的药厂齁，来加上我们这个宝龙牛樟芝的苏董齁，大力支持我们一起来联合完成这个牛樟芝三黄普洱茶。如果养生的话，喝我们这个就对了齁。如果你要呢延年益寿、养颜美容，还是说呢齁饭后消脂，这一杯下去绝对没有问题啦齁。来，我们现在呢一盒是1800，两盒3600，三盒多少钱呢？三盒还是3600？为什么？一盒是开放体验的啦哈。然后呢，我们的牛樟芝呢哈，我们的这个苏董很大方，今天送一片紫实体给大家。大家绝对没有看过牛樟芝紫实体长什么样子。高粱酒一罐哈，500块放下去变5000块，为什么？因为你就变成牛樟芝的高粱酒，你看多么的高级哦！赶快打电话，不要要紧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2: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三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2: 上实在的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4: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0800-550-123，0800-550-123，哇，很多的电话很踊跃，因为你刚刚也没有讲到限量嘛。你们今天有限量吗？欸、有那个紫实体的限量吗？
7: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
0: 啊，几位？
7: 50位可以吗？
0: 50位，
7: 哎、欸，
0: 50位，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爆量、欸，
7: 哎，哦，爆量啊，
0: 哎、欸，
7: 50位一下就超过了吗？我想说，哎、欸，
0: 如果假设性啊。有超过的话，你就多给我们10个名额、因为我们给真的有需要的人嘛。
7: 可以啦，可以啦。
0: 有一些因为现在可能跟我一样遭受一个正在治疗的阶段，那这些特殊的我们就把它播出来，另外再多给的。
7: 好啊，没问题，我觉得重点是有帮助到大家，我们都很开心。
0: 对对对，齁，说真的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啦。你外面呢，你说你要去买这种园艺也不便宜，小T也有在卖嘛。
7: 对
0: 齁。然后呢还有就是紫实体的胶囊也不便宜。我们今天把它做成生活中，不是让你像在吃药，就是让你像喝茶一样。
7: 对。
0: 但是可以帮你就是排毒。
7: 对。齁，
0: 然后呢可以帮助你呢杀死身体里面每天产生的一些癌细胞核。
7: 对。
0: 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养生品。
7: 对。
0: 而且它的还有美白的证实效果。
7: 没错。其实牛樟芝的功效很多啦。就是刚有提到，其实刚才都比较强调在抗癌这方面了。
0: 对。
7: 那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应用就是护肝。
0: 当然。
7: 所以你有这个脂肪肝，甚至可能有一点肝硬化了，你可以赶快来做一个保养。
0: 我就是因为有电烧肝。
7: 电烧肝。
0: 不是点会肝啊，是电烧肝。
7: 对。然后还有一个应用就是原住民朋友最喜欢的，就是解酒。
0: 啊，对
7: 啊，其实哎，刚才都没讲到牛樟芝的故事。大家知道牛樟芝是台湾特有种哦，而这个你是出了台湾就不存在这个东西了，
0: 对对对，
7: 台湾特有的。那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朋友很早就知道这个植物，这个菌物啊，那他们都是应用在哪里？就是解酒，
0: 因
7: 为原住民爱喝小米酒嘛，
0: 对。没错，然后我们再讲一个那个台湾乡间的，你刚刚讲的是原住民的嘛？我来讲那个翁阿霞的故事。翁阿霞的故事就是翁阿霞死啊以后，因家就好爷，好，他们家很有钱，所以呢，以前买了红块的这个棺木，然后
6: 我就刚被 Q 过的时阵，哎、欸，发现那个棺木下面全部都是橘色的，红红的一片。
7: 嗯，
6: 好、啊，然后很多人就会去求药，
7: 哎、
6: 欸，叫刮擦膏，哎、欸，就把它刮下来。以前什么疑难杂症，什么喝喷、到农药啦、不小心什么喝到农药啦、不是都没有办法治吗？他们就会去求这个刮擦膏、把它刮下来以后，然后泡水喝。
7: 哎、
6: 就是我们现在就这样吃，
7: 这样吃是不是？被你讲有点恐怖，
6: 有点恐怖哦。我跟你讲，
7: 我们
6: 的、就是长在
7: 我们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啦。
6: 啊、对，红阿霞也够熟哈。所以像牛樟芝真的是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呢，它其实在于对于我们的肝的修护，
7: 对，
6: 好，还有对于我们毒物的排出，
7: 对，
6: 好，像我们现在做完化学治疗的毒物排出也很重要，
7: 对，
6: 对，好，所以呢，很好的东西我们分享给大家。然后你只需要花一些买咖啡的钱，
7: 嗯，
6: 省下来你买这个，你又可以什么提有精神，
7: 嗯，
6: 然后又可以让自己呢身体更健康，
7: 嗯，
6: 好，然后我们不加任何的任何东西哦，
7: 对，
6: 茶包里面就是三个东西，一个叫普洱茶，一个叫牛樟芝，紫实体牛樟芝，一个叫我们的紫实体山黄，
7: 对。
6: 好，那山黄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很独特的植物啦，
7: 嗯，
6: 它就是桑树。
7: 对
6: 对，然后长在桑树上面，然后呢，等它长出一棵桑黄以后呢，那棵桑树呢就会不见，就会凋零，
7: 啊、就会不见嘛。
6: 对，
7: 哎呦，这个我把它养分都吸光了。
6: 对，所以它的精华就是在那上面，嗯、所以叫桑黄
7: 哈、嗯。
6: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赶快哈来尝试一下，反正一盒体验嘛，
7: 嗯，
6: 然后也不花你的钱。
7: 嗯、
6: 如果你就是说喝了以后，哎，没有这些效果，没关系，退回来哈、嗯，我们钱都会退给你。
7: 没错，
6: 好、嗯，这是。我的经历、一个从鬼门关徘徊过的人的经历，现在已经做完化疗，还可以跟你讲话哦，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一盒1800块，好，里面有20包，两盒3600块，好，现在买两盒再送一盒，然后再送一片紫实体的牛樟芝原片。
7: 对，
6: 好啊，如果你要收集原片多一点的话，你想要用那个一盎的酒多放几片的话，你就多买几组，哎，我们就会多送，今天只要多买几组就会多送啦，
7: 嗯哼哼，
6: 好，对不对？
7: 对
6: 对哈，
7: 对，就是哎、没有60组啊，限量，差点中计，限量60组、啊，哎，听众朋友赶快手刀电话来啊，
6: 对，好啦，那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宝龙牛樟芝哈，这个贡献真的。爱啦，贡献这份爱，
7: 对对对，哦，
6: 真的是帮社会非常多的人，他们用很低廉的这个价格，然后把这个牛樟芝然后送出来给大家，
7: 推广了，推广，
6: 推广给大家，好，那你们也可以知道真材实料的，
7: 嗯，
6: 好，而且这个都有送过我们很多的就是检测单位检验的，
7: 对，
6: 是绝对安全又有效，
7: 没错，配方也很单纯，
6: 对，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7: 拜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3: 您全家的补给站，
4: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5: 保暖会员8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6: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5: 用爱表心意，
6: 用心表爱意。
7: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你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6: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醒各位家长，明天开学请准备文具、水壶、餐袋、资料夹、美劳用品
1: 等等等等。那怎么这么多？
2: 开学清单再长，来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就不慌张。
3: 8月15号到1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九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4: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5: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资深员工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劳动部推出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只要企业留任65岁届龄员工继续上班，就能申请补助，最高每人补助25.8万元，而且全年都可以提出申请，不会怕错过时机。想要了解更多，欢迎拨打免费专线0800-777-888，或上网搜寻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7: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1: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8: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7: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9: 说走就走
10: ，Okinawa。
11: 即日起至8月31日，
9: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3: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读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十斤的棉花跟十斤的铁哪一样重？如果答铁重，代表数学观念不对。答案是一样重。现代数学考题多数观念为主，计算为辅。效果提供各种程度由浅入深数学参考书，有效帮助你提高对数学考题观念的理解。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宕窟辅动街，2008800，2008800。
3: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6: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7: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6: 这么方便？
7: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6: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7: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6: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7: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8: 天气好热哦，
9: 夏天要开胃，诀窍是统一肉燥面。经典肉燥香就是这一味，
8: 冲泡两分半，干拌吃也超美味。
10: 统一面经典肉燥香，怎么搭都对味。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1。
2: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3: 0621410022，214-1002，
4: 实现生法愿望。民警诊所。
5: 天气好热哦，
6: 夏天要开胃，诀窍是统一肉燥面。经典肉燥香就是这一味，
5: 冲泡2分半，干拌吃也超美味。
4: 统一面经典肉燥香，怎么搭都对味。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不需要为我担心，单独的旅程有些情绪放在心里就好。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2: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3: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4: 阿姨买的。
3: 这电视柜
4: 也是阿姨买的。
3: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4: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3: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5: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6: 天气好热哦，
3: 夏天要开胃，诀窍是统一肉燥面。经典肉燥香就是这一味，
6: 冲泡2分半，干拌吃也超美味。
7: 统一面经典肉燥香，怎么搭都对味。

0: 远拜拜，新东洋咖喱串咖金澎湃。新东洋玉米水煮鲔鱼罐头，清甜又有料，水煮更健康。古早味蔬菜饼、芥末风味饼，多款古早味零食，拜拜五星椅，专给龙猫椅。中原采买，家庭常备就选新东洋。
1: 主委早安，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2: 早安呢、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撇步给这里的住户啊。
1: 那是什么啊？
2: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撇步，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7: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5: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意听咯，要播新歌了。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宝石传一代富，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天气好热哦。
1: 夏天要开胃，诀窍是统一肉燥面。经典肉燥香就是这一味，
0: 冲泡两分半，干拌吃也超美味。
2: 统一面经典肉燥香，怎么搭都对味。
3: 台湾知名表演艺术团体悠人神鼓携手金曲歌手桑布衣带来的全新原创作品《我回来了》，巡演首站来到台南，利用鼓声、歌声与身体交织土地的呼唤，带领观众踏上一段关于生命、勇气与回家的旅程。9月5号及6号，邀请您走进台南文化中心，踏入剧场，跟着桑布衣一同听见来自土地深处的声音。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1: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8: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7: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8: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1: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天气好热哦，
3: 夏天要开胃，诀窍是统一肉燥面。经典肉燥香就是这一味，
2: 冲泡2分半，干拌吃也超美味。
4: 统一面经典肉燥香，怎么搭都对味。

0: 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宝石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不要再道听途说了，最好听最棒的电台就在这里，城市广播网，以后一定要一直锁定哦。大家好，我是林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产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
6: 动力火车，

0: have some fun. Yeah.
1: 走进 pop 去找爱。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当中，人就是会常常想到这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1: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
2: 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3: 说走就走
4: ，Okinawa，
5: 即日起至8月31日，
3: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5: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凌晨2点，我在这里。
4: 一共是72元。
3: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晚上9点，我在这里。
0: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Hello，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轻松的心情呢，就邀请您呢，在城市广播网天天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联合报对韩剧相当熟悉的丁若兰毛毛，跟大家来聊一聊呢。哇，金特务这一位呢，男神苏志燮。OK， 他有很多的戏剧跟电影呢，大家印象相当的深刻。毛毛你好。
3: 伟明哥好，大家好。
2: 好，苏志燮现在是不是又变成你的最佳老公了？
3: 是，前一阵子我的王室死对头里面啊，我是那个许南俊的太太，许太太。
2: 后来是金武烈。
3: 对对对，然后我现在是苏太太。
2: 苏太太，韩剧很厉害，真的年年都有男神女神出现哈。好，我们今天先谈这一个苏志燮哈。
3: OK。苏志燮其实过往很多很多的日剧，他演过的角色什么都有，
2: 都有
3: 喜剧。悲剧、爱情、特务，
2: 对，
3: 法官，甚至一些黑道什么的，他都演。我觉得他的长相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倒八字眉，
2: 是。
3: 所以你看他在《金特务》里面，在第一集演了一个很俗辣的爸爸，连女儿都不喜欢他。他那个倒八字眉真的是这个标志性很强，哎，
2: 嗯。
3: 但是我觉得他把自己的身形真的维持得很好，48岁了，看那个体型。导演让他把衣服一拉开的时候，哇，那个肌肉全部苏太太们都睁大眼睛尖叫。
2: 是眼睛吃冰淇淋的意思吗？
3: 是啊，而且伟明哥，你会不会觉得我在看《金特务》的时候啊，让我想起美国好莱坞也有一个类似的电影《最强老爸》。
2: 对，
3: 然后里面那个男主角连恩尼逊，他也是拼了命的去救女儿。
2: 是，
3: 但是我觉得连恩尼逊这个角色他是比较正规正统的。
2: 嗯，
3: 但是我觉得苏志燮这个角色啊，就反差又更大，让大家就是非常爱看的原因啦。
2: 苏志燮
3: 尤其是漫画改编，
2: 对，苏志燮这个金特务是打斗场面特别多。
3: 对，而且他反差是。从女儿嫌弃的俗辣老爸变成地表最强救女儿的老爸，你说大家会不会这个血脉喷张？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啊、
2: 那个造型加上他的神态冷冷的酷酷的，
3: 哇
2: 塞，一出手不得了，
3: 帅炸了
2: 啊！那除了这个金特务之外，他有好多代表作。
3: 对，好，还有一个我要很推荐的叫做《主君的太阳》，
2: 好看好看好看、
3: 跟孔小镇对不对？你知道那个苏志燮在里面就是也是演一个就是高冷毒舌的商场社长，
2: 嗯，
3: 其实他的人设就有点像《王室死对头》里面的许南俊，
2: 是，
3: 就是好像嘴巴很恶毒，但是其实内心是很温柔善良的。我觉得他这部跟孔小镇也红了他自己，也红了孔小镇，然后也红了这部剧、这部剧在当年结尾的时候收视率是将近25%，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2: 是因为呢在《主君太阳》里面呢，他是一个有阅读障碍的，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哎呀，伟明哥，你看你到现在都还记忆深刻，
2: 我已经二刷了，
3: 哇，好，然后再下来，我们再介绍一部更久远，那是2004年跟林秀晶搭配的《对不起，我爱你》，
2: 对，
3: 哦，这是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悲剧。不过呢，这部剧也让苏志燮拿下了当年白想艺术大赏的最佳男演员奖，
2: 嗯，
3: 哦，其实算是苏志燮最具代表性的封神作品之一。当年他才26岁，可以演的命运坎坷的男主角，他把那种孤独啊、愤怒啊，还有脆弱，还有深情，真的演得非常的揪心。你知道这部剧哦，就是虐恋的程度非常非常高，所以也让苏志燮当年有了一个忧郁男神的封号。
2: 嗯，他的确那个感觉就是很忧郁，你看他眉头深锁，
3: 对，
2: 对不对？
3: 对，所以他最适合演这样的角色了。
2: 对，
3: 好，再来，我们就时间往后拉一点，是在2018年，我觉得这部剧是一个喜剧。
2: 嗯，
3: 我身后的陶斯
2: 跟特务也是有点相关。
3: 对，他那因为任务失败就隐藏。身份吧，从冷面特务变成社区奶爸、
2: 嗯、
3: 我觉得有点像是美国好莱坞那个阿诺史瓦辛格也有演过类似的片，
2: 对，
3: 就是很魁梧的身体，然后就变成了奶爸、
2: 嗯、
3: 所以呢他一下子是特务的神情，一下子是被小孩整到哭笑不得的奶爸我觉得 这部剧其实很考验苏志燮的演技，
2: 嗯，
3: 你知道，就是这个演技，他这个角色的转换，他必须要拿捏的很好，所以我觉得这部剧也是很好看的，值得推荐。
2: 这个角色很讨喜，
3: 嗯
2: 嗯，对。
3: 好，再接下来两部，我要大大的推荐这两部电影，这两部电影。我当年真的是看到哭到一个不行，从头在电影院哭到尾。
2: 好，哦，真的，
3: 好，一个呢是2011年的跟韩孝周搭配演出的，叫做《看不见的爱》。
2: 嗯，
3: 好，那苏志燮就是演一个底层的拳击手。反正日子过得很清苦，嗯，可是呢他无意间认识了眼睛失明的韩孝周。好，所以呢两个人就发展出感情。那因为反正韩孝周看不见他嘛，可是最后苏志燮为了想要筹钱给韩孝周开刀，
2: 嗯，
3: 所以呢他又再次去参加了一场费用很高的格斗赛。可是在那场格斗赛里面呢，他呢脸也毁容了，然后，身体也残废了，但是他拿到的那笔钱呢让韩孝周恢复了眼睛，
2: 重见光明。
3: 对，然后但是也从这两个人就不见面了，因为苏志燮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2: 嗯，
3: 可是没想到隔了几年之后有缘分就一定会在一起，所以韩孝周认出了他，
2: 嗯，
3: 哦，真的好感动哦。
2: 也就是说男女主角呢基本上呢都有缺陷，前半段是女主角，
3: 对对对，
2: 后半段呢是男主角，
3: 男主角，
2: 对，但是呢
3: 互相不嫌弃对方，两个人愿意再度走在一起，我觉得很棒了。
2: 这一种爱情剧哦，最感人。
3: 对
2: 对，
3: 那还有一个是搭配现在的天后孙艺珍，我就真的觉得太厉害了，叫做《与你再次相遇》，那个雨是下雨的雨，
2: 嗯，
3: 哦，那其实这部剧呢有点像是穿越剧，因为一开场。没几分钟孙艺珍就因为车祸就死了。
2: 哦，
3: 然后但是孙艺珍在死前告诉他们说下一个雨季我会回来，结果没有想到苏志燮带着电影里面的儿子过日子，嗯，过到下一个年度的雨季的时候孙艺珍真的回来了。
2: 哦，
3: 但是这个穿越的交代我是觉得我们可以不用先讲，大家去看就好了。
2: 嗯，
3: 但是这部剧真的也是好看到一个不行，而且因为它是日剧改编，所以它的风格拍的有点像日剧，嗯，我觉得孙艺珍这部电影里面表现也非常非常的出色，也算得上是他这辈子从影以来很值得提的代表作。
2: 是，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说现在是不是还能够追得到这两出电影，看不见的爱跟与你再次相遇，不妨大家也来追一下看一下，我自己都很有兴趣。谢谢毛毛今天呢针对呢这个苏志燮，事实上他的成品作品很多啦，我们时间有限，
3: 对，来不及讲，
2: 对，只能聊到这里，嗯，OK， 谢谢毛毛，
3: 谢谢我们哥大，拜拜
2: 拜拜。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朵虾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灾。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7: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萨瓦，你的眼睛好像在说话，虽然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1: Salut, ça va?

0: 有当阵，人就是会常常想到这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1: 嘿嘿，别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的歌曲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네시
7: 감恩，
8: 감사。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Chalang
1: Maya
2: Amor
3: Love
0: I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我相信有一种爱，像超越钢琴第88键的音符，只存在记忆中。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1: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硕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大叫做钱。
2: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3: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2: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3: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机要立省的店拢总有。

0: Hello， 我是敖全。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公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0: 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0: 案件编号 TR0087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各位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1: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2: 蒙提了，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1: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3: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0: 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有当阵，人就是会常常想到一件代志，便当吃到一半想到，身躯洗到一半想到，钱放银行，敢有安全？
2: 嘿嘿，免惊啦，有中央存保替你看顾，同一家金融机构，最高新台币300万元保障，稳当当啦！新台币、外币、本金及利息都有保哦。有中央存保，存款就有保。
3: 以上广告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提供。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们是
2: 四分卫，
1: 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排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很喜欢听广播，来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实二代连锁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资深员工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劳动部推出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只要企业留任65岁届龄员工继续上班，就能申请补助，最高每人补助25.8万元，而且全年都可以提出申请，不会怕错过时机。想要了解更多，欢迎拨打免费专线0800-777-888，或上网搜寻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计划。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的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南海的正花甲卢广仲，您收听到的就是城市广播网。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

0: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一座建筑可以改变城市，一个选择改变下个世代。国城建设从一期的精彩到二代传承，以品质守护城市价值。25至75平，保实二代连硕行销，传承的不只是建筑，更是未来。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嗨，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修理沙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

0: 家赶快塞那一种声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突破专线063116999311699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到石头。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4: VIP 反攻计划启动，个股重于大盘，顺序重于产业。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台鸿大涨 50%， 联雅 36%， 亚特力 KY 33%， 日电贸 27%， 国巨也有 24% 获利。布局下一个首富，先卡位才有机会。立即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加 LINE 询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之第01号。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周四呢，这个美股的四大指数是开高走高哦，强劲的这个业绩财报呢，让这个资金重新回到了这个 AI 的软硬体股上面，像这个 SanDisk 就上涨超过 14%， 那美光呢也上涨了超过 4% 哦。那七月的这个 PPI 公布之后呢，是低于市场的预期，显示这个通膨的压力呢是进一步的来降温。那老师呢一直有在节目中告诉大家，这一波呢行情从反弹走到回升哦，那一定要让自己积极的来参与，积极的来操作。所以呢，接下来八月份的下半场，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各位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跟 OTC 的周 K 线是连二红哦，然后呢也是出现了这个周级别的日出，那行情呢就如老师预告的回升了。那接下来这个盘势怎么来观察呢？老师
2: 走向回升的过程哈，当然就是一直会有机会啦。那像今天的话主要是周末嘛，周末也会有一些卖压。那这个卖压主要是来自于当冲或隔日冲，不过挣完了以后行情还是往上走。那现在来看的话有几个主轴大家要抓住一个想法啦。首先哦，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你现在就要做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一直强调哦，这个月的月底会有一个辉达公布财报。
1: 对。
2: 所有的全世界的资金都是以这个前提为中心。如果说这件事情你就是没有放在那边的话哦，资金它不会去压。我今天举一个例子哦，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这个群联哦，那群联可以看到嘛哦，就是8299的群联它公布这个财报了哦。那财报公布出来，它其实在这边是打破这个台湾有史以来单季的记录嘛、
1: 对
2: 不对
1: ？EPS，
2: 它的那个 EPS，
1: 对。
2: 那你看它，当然这个118块哦，我觉得可以估得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之前的那个四五六月的营收其实都非常惊人嘛，那其实都估得到。但是它今天开高之后掉下来，那如果说我们要来嘴炮的话，就可以很详细的去解它的财报，就是说你第一个就是说你有低价的库存嘛，再来就是说你的配发率，对不对？就是说你赚到的钱呢有多少要放在这个 EPS 里面，然后看你账怎么去显现，你的毛利率是多少。那我们就可以来就讲的活灵活现哦。简单来讲，就是说一份好的财报，我要讲的不好，我也可以往死里打，对不对？可是其实大家想一下，你觉得这合理吗？单季赚118块，如果你加上第一季的话，照目前看起来哦，因为你七月营收还在创高嘛，
1: 是
2: 八九月如果再上去的话，群联今年的 EPS 有可能高达400块。你可以想象吗？400块的 EPS。如果说去年这个今年的 EPS 高达目标区有这么高的话，你说它这个2000块是不是真的很低呢？很低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起来齁，就是说今天早上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人会觉得说很愤慨。去年到底有什么问题呢？赚这么多钱 ,EPS 这么好，叭叭叭，为什么要开高走低呢？那同样的问题你也可以拿来看南亚科啊，或者是华邦电，它开高就是被打嘛。那我告诉你，一只股票为什么会跌，因为有卖压，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哪来的卖压？是不是前天昨天大前天买好的人？
1: 是。
2: 你看齁，我们来想一个逻辑。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大买群联的人，还有前波套牢压力的人，今天看到这个财报先站在卖方，这个行情就掉下来了。其实世界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我把这件事情哦放在三个礼拜后、两个礼拜后了哦，辉达出财报的那一天，华尔街也会这么做。那我问一件事情嘛，现在你不买这个辉达的概念股，你不买正宗的 AI 供应链，难道你要等到他财报公布了以后被人家欺负吗？
1: 当然不要啊。
2: 所以群联的赢家是谁？买在公报前嘛，
1: 是
2: 一定是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你敢买的人，你打下来敢买的人， OK， 你今天做获利了结。那你说你要去抱怨这件事情，其实也不用去抱怨这件事情，原因在哪边呢？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啊，你还是会再公布啊。
1: 嗯。
2: 你是不是下个礼拜还会？你是不是未来还会有新的这个财报要去公布呢？
1: 是，
2: 对啊，你会有一个所谓的话需要去公布的东西。那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包括这个辉达的财报也是一样的。辉达的财报呢，你公布完了以后，还会有所谓的下一次。那下一次呢，就是再找下一次的买点，时间会展现出复利的力量。哦，就是每一次的这个买进跟卖出之间呢，你都会展现出这样子一个复利的力量。每一次都在这边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复利呢，自然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一波接一波了哦。好，那我们这边再继续跟大家讲了哦。行情其实走到这边啊，就是像我刚刚跟大家讲，回升的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这种当冲隔了冲的力量。因为你比方说嘛，你像这个被动元件好了，
1: 嗯，
2: 被动元件，你说这个国巨，那国巨在上扬的过程当中也出现这种隔日冲的拉回，甚至于华新科也出现这种拉回。但你反观来讲，如果说没有这种隔日冲的力量的话，你根本连昨天的涨停都不会锁
1: 哦，是。
2: 那今天卖出了，你接回来就好啦，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我其实要跟大家讲，在回升的过程当中，很多人的心态，第一个他想等解套，或者说第二个他有参与这个市场哦，但是一直被欺负。那我给大家的一个讲法了哦，我的想法是很简单啊，就是日出日落的这个节奏之中，心情平静的度过每一天。那么我今天的逻辑就是，群联他公布了一个季报，那出来既然市场上出了第一根开高压回的翻黑，我们就直接把它获利了结一半哦。那剩下的一部分的资金的话，一定会放在今天转强的电源管理 IC，
1: 嗯，
2: 因为在这个 IC 设计这边齁，可以看到联发科跟创意有带动这个新的族群上来的一个力道嘛。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3081的联亚，它今天出现了一个周末的获利了结卖压，那逻辑很简单，它一定会有下一波当中的起涨点，
1: 嗯，
2: 所以拉回这个部分的话，当然一般来说十日均线就已经是一个靠口岸了齁，它就是有一个短线的支撑，下个礼拜再进行第二次的买进。那包括这个记忆体的部分，今天开高压回，开高压回，下一个礼拜再进行下一次的买进。那今天的资金呢，重新回到窄板。8046南电呢，拉出第一根红棒，中继整理大概四天吧。
1: 是。
2: 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分别有什么？星星跟景硕的一个出关。
1: 嗯。
2: 那出关了以后，资金重新回来，就有机会再走一个 N 字的下一段。多头格局当中齁，我们说你只要知道齁，在8月27号之前，正规的 AI 的伺服器供应链哦，那我们就尽量做。所以你会看到现在有谁在创新高，有包括这个奇宏在创新高嘛。然后有包括载板的，有包括铜箔包括铜箔基板，这几只股票都在创新高。那我们来看到台药哦，台药跟台光电现在还是盘面当中的主轴嘛。
1: 嗯。
2: 那当然也带动到低档的金居，这样子来做就可以了，看大做小啦。我觉得行情其实第一个你要有信心它是一个回升格局，第二个就是说短线上其实心情平，我自己是比较平静啦。
1: 嗯。
2: 因为你要问我很多事情，我都认为是不合理的，但是市场不会永远不合理，可是你跟他争辩也没有用。比方说记忆体的本益比为什么要这么低，对不对？确实是很低嘛。但如果说市场上在美光开始又转强了以后，像现在韩国股市也再度转强了嘛，到下个礼拜其实在记忆体的共识度拉上来以后，这些股票它自然有机会再走强。我倒觉得今天开高走低的所有的股票哦，其实都是造就你周一的买点。周末的时候其实大盘反弹了大概6000-7000点，很多人会先做一个获利了结，我可以理解啦。那这一种就是所谓的逃命心态嘛齁。但是这种逃命心态往往就是下一次的这个买进的机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盘面当中的几个概念啊。这一次有跟大家讲到的齁，包括像这个辉达供应链嘛。
1: 嗯。
2: 好，台光电、华硕跟仁宝今天都续强了齁。那今天把握一下齁，把握一下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说齁，这个节目的时段在下午的时候稍微有调整齁，大家可以跟上我们的这个 LINE 最后的机会齁。那今天跟上 上的话，当然下个礼拜会直接来跟大家分享后我们这个反攻的股票第二轮啊。
1: 嗯，
2: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南郡国际哦，那今天有一个开高的隔日冲，对不对？但是开高的隔日冲压回齁，如果说这个下个礼拜，当然我们看到股王再创新高的话，它一样有机会被带动到嘛。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刚刚讲到金居，还有包括这一次涨幅相对比较少的利基电。
1: 嗯，
2: 那这一次因为涨幅相对比较少，所以呢过高之后的卖压也没有像这个纳克来的这么高。所以既然没有这么高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呢？在季线附近的话去找机会来做切入。那再来一个是 ASIC 的一个实际加温哦，创意跟联发科因为有创新高嘛，尤其是你创了一个新高以后，把记忆体把整个 IC 设计的本益比都带高了，所以我们看一下位阶比较低的部分哈、哦，来第一个四星 KY，
1: 嗯，
2: 那位阶虽然比较低，但价格还是偏高。那我们来看一下细粒 KY 6415哦，在低档打出了一个坚实的底部，十均线开始就上扬了、哦，目前跟这个季线是纠结的状态，我倒觉得这一档股票可以特别有机会哦，在这边好好的来做把握。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有出现部分的乱流啦，在这个乱流出现以后呢，是不是在这里反而有助于我们来把握新的一次的进场点，这个就是要跟大家讲哦，反弹变成回升，那么回升的过程当中其实任何的压回啊都是造就新股票转强的机会。
1: 嗯，
2: 今天刚好是有全新的股票来做布局齁，那跟我们联络上，周一带各位做进场。
1: 好的，老师这一次呢帮助大家从这个 CPU 到被动元件再到记忆体，然后呢再到这个正宗的 AI 的这个供应链啊，老师呢是一档一档的帮助大家拼回来哦。所以呢投资朋友如果想要赚钱，当然就是要跟赢家站在一起哦，不管呢现在你是想要切入的啊，或者是说呢你不知道该怎么选，还是说呢你还在等解套的朋友，赶快找老师来帮助你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呢赶快来找老师帮助你从这个解套变成大赚哦。那么现在就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老师预告的这个赚钱效应呢，是持续的来扩大哦。这个新的一周呢，也是进入八月的下半场喽。那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2: 现在在底部打出一个 W 型底部的哦，大概就是前一波跌升下来的那个涨价概念股，那很多都是在这个我们说季线的下方打了一个双底，因为第一波打双底的是那个矽光子族群嘛，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礼拜的话，陆续有什么呢？被动元件的国巨，再来有那个矽晶圆的环球晶哦，那这些股票都打出一个双底。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在波间部的部分哦，德宏跟这个金居也是打出一个双底的 W。那这边我们看到波间部跟这个上游铜箔的哦，其实节奏上有一点点接近啊。不过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齁，如果你是在季线上方啊，其实你在别人拉回的时候，其实你是守住季线的，你是真正的最强的嘛。那么毫无疑问齁，在这一块的话，谁是真正守住季线的呢？我跟你讲，只有一档股票，而且是很多人他不愿意买却是最应该要来把握跟切入的，就是南亚。那很多的这个朋友齁，他对于南亚的心中的感觉是很复杂的。第一个，老一辈的朋友不想买它。
1: 不相信。
2: 觉得你这个股票不会涨。
1: 怎么可能？
2: 但是事实上不用我说你也知道， 对不对？真正能够让你大赚的一定就是南亚嘛。
1: 是。
2: 那这个完全是送分的齁，它摆在那边既不跌也不涨，放在那边足足有两个礼拜让你买。那你也知道它是包括这个波纤布，包括这个铜箔基板，包括它完全受惠，再加上它家族当中还有一个8046的南电。所以其实南亚价格又低，然后位置又好，季线又守住，题材又漂亮，营收没问题，一切的一切都是接近100分啊。那如果说在这一波没有去买南亚，我认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心中的偏见。要么你认为它是传产，要么你认为它涨多了，要么就是怎么样呢？曾经买过南亚赚钱出掉了，如今价格更高，不愿意再去追回来。大不就这种嘛，对不对？就是那个曾经分手，没有想到他后来就是这个中了乐透，对不对？赖还在嘛，看你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说怎么样，对，你跟他打招呼说不定也有不一样的光景嘛，说不定对不对，以前为了钱吵架，现在也不会吵，他还想你也不一定。对不对？但你总是要试看看嘛。
1: 是，
2: 这就跟南亚一样哦。我相信很多人有做过南亚，那卖掉了以后，当然它又涨了一倍啊，就不想再去碰它，也不想再去看它，看了心里也难过嘛。人家现在过得那么好，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股票市场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呢、啊。那么我拿南亚这件事情来跟大家讲了一件事情，其实不是要吹捧南亚，而是要你了解到，我之所以告诉各位守住季线，是很有道理的。
1: 是，
2: 台鸿之所以这么帅，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因为我常觉得我的节目有一个好处，你听多了会变厉害，不是光在那边吹我多神的。你把你手机打开，打8039，

0: 我当时教你的季线守住，你看一下我讲的对不对？就当大盘在股灾的时候，别人能够站回去就已经阿弥陀佛了。竟然有人打下来的过程当中，季线他踩不破。你说他接下来大盘回升的时候，他不是当主角，他要当你要谁当主角？那主角你回头来看，是不是就是太红？所以季线这件事情，你回头再去看一下1303的南亚，是不是他也是当时踩住就是不破？所以我跟各位讲哦。我在讲很多事情呢，当下其实大家也不见得是觉得它很重要。如果我一说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我认为啊，你应该是市场上久经沙场当中的真正高手，你才能够在我讲完以后还没被验证之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你真的厉害。我就邀请各位了哦，在上一轮守住季线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群股票它其实是横向打底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一种叫做从高档坠落打到季线反攻的嘛。我现在在讲的这一种叫做横向打底跟季线纠结的，它其实是有一个底型的，我认为它会成为九月当中最重要的股票。因为现在的大盘齁，第一轮的股票其实已经涨完了。我必须也很坦白老实跟你们讲，你现在找得到还跌升的反弹没有弹第一段的吗？没有吧，几乎全部都弹过了嘛。你想得出哪一个没有？细晶圆弹过了、啊，被动元件弹过了吧？
1: 对，
0: 记忆体都过高了，你不用讲啊，对不对？几乎全部都弹过了嘛。你现在要看的就是说，哪一些股票它第二阶段会创新高嘛？那会创新高，如果说涨太多，比方说像联茂，你又觉得不敢买，这个我倒觉得也合逻辑啦，毕竟你已经涨了大概七成了嘛。那你这个时候可以找的就是说呢，在过去三个礼拜涨幅不大，不大，就是大盘见到低点以后它反弹涨幅不大，但是距离前高又不远，因为通常距离前高不远的都是涨幅很大的啦。但是你距离前高又不远，你涨幅又不大的，只有一种形态嘛，就是你在过去的两到三个月里面，你根本就是横向纠结的，既没有涨过也没有跌过、那我告诉各位，这种股票就是接下来的主轴了。我举一个例子哦，有一档先进封装设备的股票大家一定认识，
1: 是
0: 61开头啦、这一档股票昨天在攻上第一根涨停以后，你看它今天还是一个小涨的状态。那原因在哪里呢？先进封装设备齁，有很多股票它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因为它六月五月的时候没有跟着大盘一样涨那么凶，所以七月跌下来也没有跌到它，那它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它形成了一个三角收敛到尾端，纠结整理到最后，目前是在这个季线跟十日均线里面来回交叉。那通常啊，在这种就是起涨前戏的，那我觉得台红第二这个就一定要好好把握了。这一次台红齁，我们有跟大家分享，我们全国的观众都看到了，当然台红它这一波是从哪里上来，大概从差不多168那里，然后一路过关斩将，今天已经来到274，一张已经赚12万了嘛。
1: 是，
0: 一张哪怕你只赚10万哈，跟着我买进30张而已，其实足足就赚了300万了。这一波其实没有赚到朋友钱的朋友哈，那把握这个大盘的回升行情，台红第二带你来做进场，今天务必拿到这个机会。
1: 好的，这个新的一周行情要来攻主升段了，投资朋友现阶段呢，一定要让自己赶快来参与这个行情，并且呢积极的来操作。新的一周呢，这个全新的机会，老师也预告大家了，就是这一档台红。第二，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如果说呢，你是还在等解套的朋友，也赶快找老师来帮助你，帮你从这个解套变成大赚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另外呢，老师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也要记得订阅起来哦。那么在这个辉达的财报公布之前呢，这一档正宗的辉达的概念股，还有这个正宗的 AI 供应链。这档股票呢，邀请大家在新的一周务必好好的来把握了，我们周一准时要做进场哦。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0: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这是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初五。现在在听音乐的时候，大部分都透过串流的方式来听了，连 CD 可能你都很少用了。不过在几年之前，其实 CD 都还是很普遍的一种传播音乐的媒介。在历史上的今天，正是世上第一张 CD 问世的日子，在德国。当时这个 CD 之所以会推出，是有两间现在都也还很活跃的公司一起联手的，就是荷兰的飞利浦以及日本的 Sony 联手开发 CD， 他们就共同制定了全球光学数位音乐的标准。现在的 CD 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尺寸还有它的容量是12公分的直径，以及它可以放置74分钟一面的这样的一个容量。为什么不是大家熟悉的10进位或者60进位，不是10公分然后放60分钟的音乐设计呢？最早是这样子没错，但是后来在共同研发的时候，两间公司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早在以前研发之初，是荷兰飞利浦他们有提出一个想法，就是 11.5 公分的直径，那录音的时间大概就是一面可以放置60分钟这么样长的音乐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尺寸 11.5 公分符合当时欧洲卡式录音带对角线的长度，就等于方便这些家电厂商可以直接用现有的生产线跟外壳的设计去设计出这个新的 CD。然后60分钟刚好就是以前黑胶唱片一面的容量，这是荷兰这边的想法。不过日本的 Sony 呢，日本总是很喜欢走一些特殊的规格，他们那时候就希望可以有更大的容量跟尺寸。其中一个是当时候 Sony 的副社长，是后来成为了社长，叫做大贺典雄先生。这位大贺典雄本身是一位声乐家，另外一个是他的好朋友，叫做卡拉扬，这是20世纪被誉为最伟大的指挥大师。这两个人他们就对这个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飞利浦说60分钟就好的时候，大贺典雄跟卡拉扬他们就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古典音乐是为了要测试这种高音质数位载体，就是 CD 的终极标准。那么在古典音乐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合唱的版本。所以当时日方 Sony 这边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原则，他们必须要确保这些喜欢音乐的音乐爱好者们在听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的时候，不需要翻面，不需要换片，一口气一张 CD 就可以完整听完。于是他们就开始去找，去调查世界上已经发行的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录音的版本。有一些节奏比较快的大概是65到70分钟之间，不过史上最为著名、节奏最慢而且被认为是最宏伟的一个版本，是1951年由大指挥家福特万格勒指挥的这个版本。后来精准测试出这个版本大概是74分钟，为了要完美容纳这场人类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演出，所以 Sony 就坚持这个规格必须要74分钟。后来为了要塞进这74分钟的音乐，光碟的直径于是从本来的 11.5 公分扩大了 0.5 公分，来到12公分。荷兰的飞利浦也最后做出妥协跟让步，所以成为现在我们所熟悉的 CD 标准规格。后续的发展很有趣，第一张 CD 在历史上的今天8月17问世，但是商业发行的专辑跟播放的那个播放器一直要等到同一年的10月1号才在日本上市，所以先有 CD 过了大概2个月左右才有开始这个播放器的产生，然后才慢慢的 CD 被推上全球。以及 CD 在历史上的成就还有一个，过去黑胶卡带都是类比讯号， CD 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把音乐用0跟1这两个数字储存起来。在更之后，在没有多久之后，1985年那时候个人电脑开始兴起，一开始的电脑用的是软碟片，或者叫做软磁碟，它的容量非常非常的小。后来呢，工程师就突然意识到，既然音乐 可以放在 CD 那么小的一个载体，而且可以塞进那么多的资料，为什么不把这个 CD 拿来储存电脑的档案呢？所以科学家才开始把这个 CD 挪作他用，作为电脑储存的一个部分，推出了微度光碟，然后在更之后才发展出了 CDR， 就是可以写的光碟，不只是可以读，还可以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熟悉的看电影的 VCD、DVD， 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来自于历史上的今天 CD 的问世。很多很多平民百姓们也可以开始负担得起过去昂贵的音乐的产业，也让更多人开始有接触到音乐的机会。今天第一首歌带你听到来自洪敬尧加上 SHE 的歌曲《老唱盘》。

来自 Kenny Rogers 的歌，这首歌叫做 Morning Desire。 早上7:14，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台湾位在低压带当中，水气偏多，风向是西南风转为偏东风，东半部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降雨，山区的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机会。在西半部，今天大致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在清晨到上午容易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则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新竹以南降雨机会都会蛮高的，容易有大雨的雨势。云林以南的朋友则是要留意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中午过后要外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中部以北跟花莲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机会，天气闷热，要请大家多加补充水分。在双北地区的老师脱离双北的情形越来越严重，近期中南部也出现代理教师荒。全国代理暨代课教师产业工会理事长黄湘先就表示，近年不少代理教师考上正式教师，而过去支撑代理教师市场储备的人力几乎消失，加上少子化、师培人数下降，教师的供给出现了大幅断层，理工教师更是已经稀缺，而且加上科技业动辄在7-8万以上的起薪，让教职完全失去诱因，因此建议政府比较特殊教育教师设置理工科特别加级，才能够留住人才。尽管近期国内包租代管业者有爆发出弊端，不过根据民间团体掌握，行政院最新规划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民国114到121年草案，租屋补助户数年底要从明年开始逐年调降，现有91.9万户使用租补，如果按照目标是2032年要降到50万户，等于租补户数几乎腰斩，反而会大幅增加包租代管户数跟经费。对此，内政部国土署官员表示，草案内容行政院还没有核定，因此无法回应。不过官员透露，租补政策一直被检讨，政策未来将转向精准补助，加上今年开始提供青年婚育租屋协助支持专案，能够有效减轻婚育家庭经济的负担。另外，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租屋补助是要按照财划法分配，并且部分地方政府财力相当不错，国土署会再跟地方政府多沟通。不过目前为止，今明年的租补分担比例是并没有改变。国民旅游卡是专属公务员的补助制度，每年有16000元额度可以供消费旅游。有公务员则透过公民提案政策宣称，不休假加班费是属于公务员因公无法休假的劳务对价，但现行制度却将部分的加班费转为国旅卡，还限制消费的核销方式，等于侵害了公务员对劳动报酬的自由处分权。因此提案主张废除国旅卡，并恢复不休假加班费。对此，人事行政总处日前则回复，休假制度在于维护健康权，如果全面改采发放未休假加班费，可能会使得部分公务员忽略休息的需要，全年无休投入工作，而维持应休假日数是有助于降低过劳风险。并且指出，休假跟加班费设计目的不同，国旅卡补助本质是福利，废除也会影响公务员的现有权益。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城市价值是繁华与自然同时拥有。凭实公园首牌宝藏特区，台南捷运预定首席地段，一座建筑守一座城，二代保实传一代富，25至75坪宝石二代连锁行销，收藏城市最丰富的未来。
3: VIP 反攻计划启动，个股重于大盘，顺序重于产业。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台鸿大涨50%，联雅36%，亚特力 KY 33%，日电贸27%，国巨也有24%获利。布局下一个首富，先卡位才有机会。立即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加 LINE 询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之第02号。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再不给跪求，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88511。

自由发挥的歌，穿越时空爱上你，早上7:30。穿越时空来保养自己的健康，如果你可以有穿越时空的能力，很多人可能想要回到更早一点的时间前，遇到更早的自己，然后告诉自己说，有一些生活习惯好好的调整，有一些健康习惯好好的来养成，不要让自己变成现在这样好像很多病痛的身体。那么其中呢，肝脏就是我们的身体重要代谢器官，它背后也是需要有很多的营养素来参与，才能够正常的运作，维持我们的代谢机能。而肝脏的代谢还有它的抗氧化，并不是单靠单一种营养素，像我们都会有听过说要护肝啦、保肝啦，可是到底哪一些东西、哪一些食物可以护肝、可以保肝呢？其中一个重要成分你可以留意一下，叫做谷胱甘肽。谷胱甘肽它的字其实有点不太很常见，谷是五谷作物的那个五谷的谷，然后光是一个月亮的月，旁边再一个光线的光，这个叫做谷胱。然后甘是甘甜的甘，肽就是现在那个生态的那个肽，也是一个旁边是月亮的月，右边是一个太阳的肽，这四个字叫做谷胱甘肽，它是人体当中重要的抗氧化物质，它不是最近才新出来的东西，它是一直在我们体内都有，只是我们过去不常去发现它，不常去注意到它。谷胱甘肽英文叫做 GSH， 它是一个缩写，本身它是一个强大的解毒抗氧化剂，它可以清除自由基，协助肝脏代谢有毒的物质，它是一种重要营养成分，是我们身体抗氧化不可或缺的帮手。在食物当中有没有这个东西？有，而且还蛮多的，芦笋、洛梨、菠菜、秋葵、花椰菜都有谷胱甘肽的含量，算是比较高的。那你在新鲜的肉类、鸡蛋、牛奶里面也有，可是呢，谷胱甘肽很容易因为温度的变化被影响，所以如果你要吃这个谷胱甘肽的营养成分，建议你就吃新鲜的或者低温烹调为主，尽量不要用油炸的，那个成分就被破坏掉。蛋白质的食物也要避免那种反复的高温去处理它。那再来是谷胱甘肽，不是说你吃进去就好了，它还要有别的营养素跟它一起来合作发挥作用。其中呢，叫做含硫化合物，这个营养成分很重要。含硫化合物它跟谷胱甘肽可以共同帮助肌肉修复代谢体内毒素。含硫化合物它在天然食物当中也有，十字花科蔬菜普遍都有，就是那个辣辣的感觉那个都有。那像大蒜啦、洋葱也有，花椰菜、羽衣甘蓝、高丽菜这些都有，还有鸡蛋、豆类也有含硫化合物，这个也是必要的营养素。再来就是维生素 B6 B12， 它是可以跟谷胱甘肽共同的去参与代谢的一个重要营养成分。那在鱼类里面就有维生素 B6 B12， 鲑鱼、秋刀鱼、红肉、乳制品、蛋类又有这些成分。另外有一个叫做硒的成分，石头的石在左边，右边是一个东西南北的硒。这个硒呢，它也是在谷胱甘肽的基转里面关键营养素，这个硒如果够的话，你清除自由基效率就会大幅提升。什么食物有硒呢？像海鲜、菌菇类、巴西坚果、蛋类、发酵的食物，这些里面就有这样一个硒的成分。再来就是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两个成分，柑橘类水果、深绿色蔬菜、坚果种子也都有。所以如果你要一次吃到我们以上讲的这些营养成分呢，有营养师建议你可以直接来吃沙拉就可以了。但这个沙拉当然你它的食物要挑选过，包含你要尽可能的让它包含有什么样，像是有含硫化合物，有洋葱啦、啊，有蒜头，然后再来有维生素，可能有一些鱼肉的部分，在硒的这个补充，你就可以加一把的坚果放进去里面，或者你可以搭配像味噌啦、优格、优酪乳，这你可以补充到 C。再来维生素 C 跟 E， 你就要放一些柑橘类水果进去，然后这个蔬菜的基底呢，你就可以补充到一些纤维营养成分，这样一份这个沙拉你就可以吃到有谷胱甘肽，还有其他的重要代谢营养物质，全部都可以透过沙拉把它吃进来。那网络上面也可以找到很多那种自制的蔬食沙拉，你也可以按照你喜欢的那个版本再去做一些调配，这个你就可以在生活当中来适度的补充抗氧化的一个假一些保健品，然后吃了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东西，吃进去有没有效果你可能也是有点问号，那主要那个价格可能又还蛮高的。那透过这种营养的食物、天然的食物的补充，你就可以尽可能把这些营养都补充到、都吃进去。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二代保实力，首富凭实力，真正的生活质感是在城市找到度假心境。凭实公园手牌，推开窗就是绿意，米其林生活，回到家就是旅居。25-75平，保时二代连硕行销，把人生过成美好向往。
2: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3: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2: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3: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青。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4: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6: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7: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6: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7: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8: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6: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耶。
7: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6: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7: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6: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7: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8: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7: 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咯。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8: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10: 早上时间7点51分，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府在上周举办115年度彰化县社会福利志愿服务表扬，县长王惠美亲自颁奖，表扬162位长期投入社会福利服务的优秀志工，肯定多年来不计回馈热心服务，深入社区关怀长者、身心障碍者、儿少妇女及弱势家庭，用实际行动传递爱以及温暖。高雄敬老福利卡的点数7月份开始每个月增加到600点，扩大到可以搭乘特约计程车，每一趟折抵85点。不过有民众指出，除了必须预先叫车，卡内点数跟储值金也必须要购付当趟车资，否则无法先扣点数再用现金补差额，容易与司机发生争执，希望市府改善相关状况。交通局则回应，配合7月份的敬老卡政策升级，特约车队也从3家增加到10家，车辆数大约4000辆，装设读卡机的比例大约1/4，未来业者免负担装机费，设定费也会调降，并且将合约期限做缩短。社会局表示，相关的部分还有因为涉及签约规范方面，也会研议交通局评估协助。为了迈向2050净零排放目标，新竹市府近年推动运输低碳转型，不过审计室查核，公共运输使用率仍然不及全国平均的一半，并且公务车电动化比率偏低，影响减碳成效。市府回应，已经加码汰换电动公车，补助等待交通部核定，公务车汰换部分则以油电混合车为主，逐步做推动。因应都市热岛以及极端气候，桃园市府正在研拟绿化。

化共生建筑法法源，透过容积奖励推动建筑绿化平台、复层式平台以及直升墙等等措施，要让绿意从地面延伸到建筑立面以及空中平台，希望明年上路。而不动产工会也肯定绿化政策有多重效益，但是防水维护也同样是后续的推动关键。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安，已经八点了。为生活努力的每一天，都是在累积更好的未来。我是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美国断光行动。假如禁令全面实施，今年底就会碰到 800G 的转单阵痛期，明年则是 1.6T 的飞鸿供应链封锁，飞鸿链的光通讯模组能否承接中继续创新益盛的供给缺口，这可能会决定未来 AI 机柜出货是不是会面临有机柜没有光网的问题。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来谈一谈，在全球光通讯供应链结构迫切重组的此刻，谁会是受惠者，谁又是受害者。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美国断光行动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正在草拟一项新的禁令，也拟全面禁止由中国企业制造的新型光通讯模组。消息一出，对于中继续创、新益盛这些中国光通讯模组业者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对美系的大厂却是一大利多。光通讯模组位在光纤链路的两端，负责把电子讯号转换为光脉冲，再把光脉冲还原为电子讯号。从美国政府角度来看，这个存在敏感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 AI 资料中心当中数以万计的 GPU 需要协同运算，负责在伺服器机柜之间以极低延迟传输大量资料，正是光纤网络的功能，并且以光通讯模组连接在两端。光通讯模组也等于是光纤网络传输的接口。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官员还有网络专家担心，如果这些位在 AI 资料当中中心的光通讯模组节点由中国企业掌控，那么中方有可能在硬体韧体当中放进恶意程式，进行数据窃听，干扰判读资讯。而一旦地缘政治未来冲突升温，就可以透过远端指令中断美国的 AI 基础设施运作。并且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通讯设备防范已经有先例，过去在 4G、5G 时代，美国曾经允